0: 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系统盘点过去一年依法治县工作成效，研究部署我县下一阶段依法治县重点任务。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主任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何子丹。
1: 2026年法治云和建设工作要点。 李忠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引领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沪杭发展实现新突破，数字法治迈出新步伐，基层法治展现新风貌，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法治审查专业力量薄弱、涉及专项行动协同不足、行政争议化解压力较大等短板弱项。 要把全面依法治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动融入中心大局，扛牢法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云和。李忠伟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依托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 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等常态化制度，同步深化循纪溯源学习，切实将党的领导贯穿执法、司法、守法等全过程，确保以法治落地进行两个维护。同时，要自觉把法治建设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来考量，摒弃旧法治抓法治的狭隘思维，充分发挥法治制度优势、稳主体、破壁垒、优环境。 通过规范行政决策、公正行政执法、高效化解矛盾，筑牢县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忠伟强调，要聚焦靶向攻坚，深化法治云和建设，抓实关键少数数法闭环，坚决纠正法治事务虚功的片面认识，让关键少数真正发挥关键作用，推进法治政府迭代建设，把握好决策、执法、争议化解、政务诚信四个环节，实现一体推进、闭环管理，做强特色产业法治服务，既保创新底气，又防经营风险，更护公平秩序，真正让企业在云和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速数字法治场景应用，真正用数字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用智能辅助提升办案效能，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底座。 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真正让基层群众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要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行稳致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强化统筹联动，督导考核与品牌培育，持续推动法治云和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筑牢更为坚实的法治屏障。记者雷建飞报道。
0: 7月14日。 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系列公益课堂如期开班，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度过充实、有益的夏日时光。本次暑期课堂精准贴合低龄学生学习需求，开设了小小英语角玩转
1: ABC 趣味课堂。课堂上，授课老师卓海月通过读、写、唱、互动游戏等多样化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2: 我去年来过这一学画画，感觉很有意思。我下半年就三年级了，我来这里也学英语。
3: 我在这里学得很开心，老师们教的也很好，我也学了很多知识。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1: 此外，青少年口才培训、名著赏析等特色课程同步开讲。 据了解，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覆盖7、8两个月，共开设10余项公益课程，吸引35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在丰富有趣的公益课堂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知识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
0: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 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1: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 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丸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丸产业的发展历程、木丸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

0: 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1: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0: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2: 为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近日元和街道在元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青少年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3: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员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丽水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活动寓教于乐，互动性强，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眼界，提升法治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4: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2: 近日2026年，白龙山片区在沙溪村文化礼堂篮球场举行小暑西瓜灯会暨夏季春晚，观众们共同观赏经过精心雕刻的西瓜灯，现场还开展了文艺汇演、猜灯谜、吃西瓜竞速赛等活动。
0: 活动现场抒情独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动感爵士舞《爱的主打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大家翘首以盼的西瓜灯会拉开帷幕，西瓜雕刻家们以刀为笔，以瓜为纸，精心雕刻出独具特色的西瓜灯。这些作品被整齐排列在展桌上，活力云和、文明城市、国家昌盛等主题跃然瓜上。更吸引人的是，来自鸿雁的师傅进行现场西瓜雕刻，观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手中旋转的西瓜，随着刀刃游走，薄薄的瓜皮渐渐透出镂空的纹理，不一会儿一朵舒展的鲜花就展现出来，引得观众阵阵惊叹。
5: 我对这个有兴趣爱好，加上这个白龙山片区的这个灯会氛围也搞得很好，有很多兴趣的爱好的人一起在一起交流一下，当然有这个机会呢参与进来。
0: 紧接着紧张刺激的吃西瓜竞速赛展开，小朋友和妈妈们轮番上阵，主持人一声令下，参赛者迅速埋头苦战，整个脸瞬间陷入西瓜当中，瓜瓤飞溅间尽显吃瓜群众的硬核实力。
6: 因为这好久之前我已经来过这里吃过这种西瓜比赛了，就是我当时失败过，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我在家里练的，所以我就来这里再来一次。
0: 猜灯谜环节在主持人的带动下，现场抢答环节十分激烈，活动将防范诈骗知识融入其中，通过比赛的形式实现寓教于乐。据了解，沙溪西瓜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多年来沙溪以一盏瓜灯传闻名，借一场盛会聚民心，始终与居民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7: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厂里头有人说啊，我这位置是被你挤走的。说实话，我是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我到一厂上任这五年来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心里头都是事儿。要说是人尽其用，哎，我也不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你看咱们这是几万人的老国企大厂，这里边情况极其复杂，我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有劲儿使不上啊。
1: 我知道当初您接手一厂的时候啊，二厂刚好在葡萄酒上啊栽了跟头，厂子垮了，人心散了，反对继续发展葡萄酒的声音更大了，是您抵住了压力啊，让一厂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些年你又为厂里引进了一些高端人才，想让咱们的一厂啊更上一个台阶。你对一厂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一厂的人啊是不会忘的。
0: 谢谢谢谢，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呀，老厂长。
0: 一厂的优势啊，就是产业体系比较齐全，体量大，人才队伍也相对完整，这是其他个体酒庄所无法比肩的。
2: 但是问题也很突出，体量重，灵活性就差点，想要干出点名堂，还就得在这灵活性上下大功夫，这点上我做得不够，你得加把劲儿啊。
1: 谢谢你老厂长，
2: 就送到这儿吧，
0: 再会
1: 再会。

0: 喂，宿舍。
1: 你现在是不是在银川第一酿酒厂呢？
0: 我在银川是在银川，但不在一厂了，现在在爱德堡酒庄。
2: 哎呀，我不管你换到哪儿了，我告诉你，我帮你瞒不住了。你妈现在要去国外。
0: 不是，你怎么不帮我拦着点儿啊，大姐？
2: 我倒是想拦，那我拦得住吗？
0: 行吧，你先帮我托我妈几天，我想想办法。
2: 行，我尽量吧。但是能不能拖得住你妈，我不敢保证啊。我工作呢，不说了。
3: 说，他在哪儿？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跟我会合，那我就来找你了。星，你刚醒还是吃点东西吧。小鱼人家来了有一会儿了，看你睡得正香，也没好吵醒你。这不，刚跟我去买了点你爱吃的。阿姨，我想跟逸星聊一下，可以吗？你们去聊吧。
1: 这我守着，去吧。你是不是下了飞机就过来了？累不累啊？
0: 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1: 是你说的，如果我决定留在银川的话，我们就分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维也纳，你全不要了？没有不要，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扛起我爸酒庄的责任，而且现在就算我回去。

0: 不及了，报道时间都已经过了。
1: 报道的时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跟爱乐乐团的团长沟通过了，他们了解了你的情况，已经答应破例让你延迟一个星期报道。
0: 延迟一个星期？
1: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跟我走吧。
0: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酒庄现在不能没有我。
1: 我求求你，你想一想，想想我们这些年奋斗的艰辛，我们一起熬过的夜，一起背过的曲谱，一起为了语言奋斗到天明的日子，最难的那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跟我走。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
0: 我没有忘。来陪我，再等等我好不好？医生说我爸爸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没准明天后天，我觉得他一个星期之内一定会醒。
2: 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啊，欧阳一心，为什么你总是那么理想主义化？小的时候你爸护着你，出国了我照顾你，没有我们你能干什么？是你除了在音乐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以外，别的你什么都不会，你还妄想养活一个酒庄？你不会天真的认为爱乐乐团的这个魄力是谁都能碰到的吧？那是我拼了命求来的。你爸爸躺在那边，有你妈妈照顾，这么大一个酒庄有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是你欧阳一心留在这儿呢？
0: 别说，
2: 你不会非得要等到一事无成、酒庄倒了、梦想没了，你才后悔吧？你爸爸现在躺在那里就是一个植物人，你还妄想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他能醒过来？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0: 别说了，不许你这么说我爸。
1: 是我冲动了，看来我们的路应该就到这儿了吧？很遗憾，我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运气陪你走到最后。往后希望你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这个决定。

0: 捡的时候小心点，去拿轻放。
1: 好的。
0: 轻一点，捡的时候轻一点。
1: 嗯，好的。
0: 破了它就没用了。
1: 这边请。我们爱德堡酒庄占地大约5000亩，您现在看到的这片园子只是我们其中一个葡萄园。
2: 我听说这巴尔博士对弟子的要求可是很苛刻的。嗯，
1: 我们奇公对于葡萄酒有非常高的天赋，他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2: 是吗？
1: 对于酿酒师而言，灵敏的嗅觉和味觉对我们保证葡萄酒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陈酿，都是由我们的酿酒师来进行判断的。
2: 这简直太神奇了。
1: 你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葡萄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的，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送往那边的储梗车间，但是这中间的过程不能超过15分钟，因为我们要保证葡萄足够新鲜，而且香味不被流失。那边的品种是希拉，是比较晚熟的产品。

0: 醒醒！哎，
1: 几点了？5:35。
0: 啊！
2: 大家都听好了，把新鲜采摘的葡萄赶紧装车，送到出梗车间。
3: 好，都快一点，快一点，抓紧时间啊！
4: 快点。

一星，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迈进。看着酒庄里勤劳工作的乡亲们，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的努力，才不负大家的期盼。而此刻进入了爱德堡酒庄的齐路，也满怀希望地沉浸在酿酒世界中。他更加坚定了酿造出属于中国优质葡萄酒的信念。迎着初升的朝阳，一心相信等父亲醒来的那一天，星星酒庄一定会变得

0: 别站了，宋车间！别站了！别站了！装车运车间！怎么了？别站！出什么事儿了？
1: 邱总，让大家运车间吧，温度上来了。
0: 齐工，这边说话吧。温度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采摘了？
1: 糖分太高。酸度不够，没有立体感，对吗？是。
0: 那片园子，看过了吗？
1: 那边是徐拉碗熟品种，还没到采摘时间。
0: 酸度太高，对吗？
1: 是。
0: 一边糖分高，一边酸度高，互相勾兑一下，普通的消费者是辨别不出来的。如果一个酿酒师他的水平得当，调配适中，即便是专业的品酒师也非常难辨别出来。
1: 可是邱总，
0: 没什么可是的，我们的葡萄。 真葡萄酒，到时候我会在标签上注明这叫混酿，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您说对吧？

0: 哎，停车！停车！从哪拉来的？
1: 不知道。
0: 你拉来的，你不知道？
1: 领导让拉的。
2: 齐公要问起来该怎么办呢？
3: 就说不知道，实在不行就往我这推。
2: 我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3: 告诉工人们加快速度，今天的葡萄得赶紧入馆，否则。进来吧。
0: 葡萄从哪儿来的？
3: 重要吗？
0: 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坐吧。
4: 你应该把格局打开，只要它是酿酒葡萄，能够酿葡萄酒，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客户指定要咱们酒庄的葡萄酿的酒，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客户的要求。
3: 齐露，你相信我，
4: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酒庄更快地打开局面，所以我的做法以及决定
3: 叫尊重市场。
0: 巴尔博士说过，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流产品的引导，需要教育。
3: 我可没有时间。

0: 间去引导教育消费者，
1: 那是要花很多精力和很多金钱的。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欧洲，这里是中国，中国的消费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2: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可我是一名酿酒师，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才是我的使命。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一定能分辨出好东西。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那当时为什么没把农民的土地租赁下来啊？
0: 资金短缺的问题啊，你也知道，一厂盘子大，负担重。
1: 这样，资金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但村里的工作还需要你和厅里的支持啊。
0: 放心吧，一定支持。哎，有没有思路啊？
2: 据我所知啊，一厂现在有大量的库存酒，这些酒啊可都是20年以上老藤酿造的，品质特别好。
0: 你的意思是把库存的酒消化掉，解决一厂的资金缺口？
2: 对，这些酒我都看过，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工作，一个月之内消完没问题。另外呢，我想借这次机会统一下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咱们一厂啊改革才能成功啊。
3: 老魏啊老魏啊，看来把你推荐来是对的呀，加油
2: 加油。
4: 今天的议题很简单，厂里要把十多寸葡萄园租赁下来，规范管理，同时带动农民增收。
2: 但是呢，我们的现金流又不够，怎么办？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厂里还有什么资源或者渠道可以合法合规并且高效的筹措资金？
5: 刘厂长，高效筹措是指多长时间？
2: 3天。
6: 3天？
7: 这不可能啊！
8: 3天
7: 这不可能啊！
9: 能销售的话，证明大厂资金。
10: 我倒是有个办法，酒窖里有一部分橡木桶的陈酿，品质一流，价格不菲，只要销出去，别说是租赁土地的钱，就是买设备的钱也绰绰有余。
2: 大家的意见呢？
5: 行是行，可3天不太可能。
2: 我觉得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就立个军令状，这样，我个人领30桶的销售任务，其他同志啊，到谢总师这报名，就3天，一天都不能多。散会。
11: 这么大一批酒，是一厂几年来销售不出去，才积压下来的。

0: 他三天就能卖出，也许这小子有办法呀。小秦啊，人是你推荐来的，你可不能护短，小薇也不能乱来，不能违法，不能违规，这是组织原则。
1: 您放心吧，这就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好处。首先，允许我先卖卖关子，您就等着瞧好吧。
2: 石伯伯，您找我？
3: 星星，来坐下。几天下来了，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这些天呢，我跟着东宝叔他们呀，瘸了、剪枝、留牙、斩藤，啊，辛苦。
3: 好啊，你看现在种植葡萄。

0: 吃得开心吗？
1: 你妈不在这儿，我是吃的当然开心。哎，你妈松口了吗？
2: 爷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这回啊，是想不回去都难喽。
1: 哎呀，你说你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多理解吧，啊。
2: 哎，爷爷，我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
1: 碰见谁了？
2: 星星酒庄的易星。对，他还跟我说，说医生下结论了，说他爸再也醒不过来了。
1: 你再叨咕两句，什么酒庄？
2: 星星酒庄的易星。
1: 可惜了，可惜了。
2: 爷爷，您认识他爸？
1: 认识。他爸爸是个最有理想的人。当初啊，欧阳斌、邱国栋和你爸，他们三个像好的像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
3: 驾长车，踏破贺来山区，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等这片地开出来，我们就可以试种新品种了。
5: 是啊，咱们园子里的葡萄终于可以酿酒了。
6: 说真的，这几年咱们又是整地又是种葡萄，真是花钱如流水。要是没有这片采石场撑着呀，真是没办法跟乡亲们交代了。
4: 是啊，哎，不过我有个想法啊。等我们新酒酿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采石场关了，建酒庄。这个采石场虽然说是赚钱，但是毕竟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6: 你这个意见呀，我特别同意。等咱们赚了钱，给石头村修条新路，到时候皆大欢喜。
4: 哎，聊这么长时间，北山干嘛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啊？
6: 北山你还不知道吗？工作认真，晚上有两车沙石要运走，这山脚下的爆破点还没埋好呢，他哪有心思吃饭？
4: 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去叫他去啊。
6: 行。

0: 我这个当哥的心里也很难受，这点钱是大家伙凑的，是个心意。你们走，我不想看见你们，我明天就带着孩子去上海，我恨你们一辈子。
1: 你爸爸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从此呢，你妈妈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心结，无法释怀。

0: 各位师傅们，让我说两句呗。
1: 这疼着呢，没工夫听你唱高调。
0: 你们可是我们一厂的技术骨干啊！
2: 你别给我们戴高帽子，我们啊不吃你那一套。
3: 信不过你，
0: 老师傅，您信不过我，能说出什么原因吗？
3: 我们进厂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抗击霜冻修水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0: 老先生，您92年进厂，先是跟李如老先生学习葡萄种植，后来又跟赵俊老先生学习酿酒。

0: 抗击霜冻那回，你为了护着那两百亩老藤，熬了两天三夜，最后身体不适昏倒在葡萄园里，被送进了厂医院进行抢救。您说我说的对吗？
1: 你认识我？
0: 当然认识，您是医车间的张明老师傅。您是冯斌师傅吧？修引水渠的时候您吃住在工地上，一个月没换衣服没洗澡，最后回家的时候啊，连你家孩子都没认出来，是不是？我知道大家对厂里新出台的考核制度啊有意见，刚才在李守德师傅家有人说我呀是打感情牌，说我说的话是弹衣炮弹，那我现在就跟大伙说点实实在在的吧。大家都知道
2: 二厂困难，现在只能勉强支撑。
0: 大伙都说是因为那场霜冻，可真是这样吗？一个拥有两万人资产几十亿的大型国企扛不住一次霜冻吗？为什么？
3: 我刚下飞机，你先别着急，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一会儿啊先上你家去见瑶瑶，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啊，我真的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再见。哎，齐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齐大公子，你是不是疯了？我在机场等你俩小时，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5: 你跟我妈说我不回上海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多少年的老葡萄酒人了，应该知道葡萄酒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如果还走老路子用老办法论资排辈儿，那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改制以后啊只要好好干，你们的收入啊只会高不会低。这老话说了，这锅里满了这碗里自然就有了，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既然魏厂长说了这么多，那我也给您掏心掏肺地说一下。
0: 您说。
1: 我来一厂啊也有个十五六年了，这送走了五六位厂长了，像您这个提着果篮子到我们职工家的，您呢是第一个。这一厂啊有五六万个工人，能记住我们一线工人名字的您呢还是第一个。
6: 头一个
7: 是第一个。
1: 冲这个我服您，我们呀现在就准备下车间。
6: 对，我们一起下车间。
0: 谢谢，谢谢大家。
8: 马尔贝克。
9: 对，刚刚陪你成功。
8: 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看他赶紧长大的样子啊。雪松、丁香、甘草、烟熏的味道，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啊，还有青草的味道，太迷人了。
9: 你说的没错，是个吃人。
8: 王教授，王教授，您绝对是我们贺兰山的功臣。
9: 可不能这么说，这批优质种苗可是秦副组长亲自引进来。
10: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下一步啊我们打算把它移栽到一厂的育苗大棚里批量培育。
8: 他要去一厂啊？可我不想回一厂。
10: 为什么？
8: 太大。
10: 厂子大有什么不好呢？
8: 一点也不好。你看，我要汇报，要申请，还要开会，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呢，更习惯精品小酒庄的工作模式，简单，直接。
10: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去的酒庄？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
11: 当然了，你也直接回爱德堡，反正他们也说过，随时。

0: 欢迎你回去。
1: 清闲酒庄，
2: 如果我没记错，你们两家算世交吧？
3: 就会差很多。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对吧？
1: 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啊，
3: 我的意思是，就像这个葡萄啊，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师来决定的。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有道理吗？
1: 您也是酿酒师？
3: 是，我姓石。
1: 您就是石老。
3: 幸会。
1: 幸会。
4: 谁呀？啊，
5: 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鲁，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
4: 你好。
1: 哎，你好，
4: 这么热情啊！
5: 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他呢，同意了。
5: 石老同意了？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是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
4: 我算是听明白了，大哥你是这个呀。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
5: 你是不是很会啊？
1: 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但我的的确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啊。一个能把十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肯定不会差，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我也是有所耳闻的。都是执着的人，我也是，所以我来了。
5: 好吧，执着的人，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
1: 我坚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

0: 有事啊，
1: 厂长，
0: 进来。
2: 老张，还是你说。
1: 坐吧。
0: 有事就说呗。
3: 厂长，我们竞聘的这个事儿还有火吗？
0: 这个事儿，厂党委会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3: 厂长，再给我们3天，保证完成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呀，我估摸着明后2天就该批下来了。
4: 魏厂长，我们都是厂子的元老了。
3: 对对呀，我们都是老员工了。
5: 你总得手下留点情吧。
0: 这样。再给你们3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3: 一定能完成任务，
4: 一定。

0: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啊，啥意思？明白不？
1: 啥意思？
0: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1: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0: 行啊。
1: 行。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
2: 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
3: 咋我不白呀？
1: 你是真不白，
3: 那后背白，那跟他穿上差不多。
4: 他脸是晒的呗。
3: 你不用问大哥。
0: 是吗，大哥？哎，
2: 我是没
0: 打听的人倒不少，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
1: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0: 那还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吗？
3: 那这咋整啊？那咱这20件就砸手里了，
1: 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5: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0: 我觉得这赔不了。
1: 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那是想穿不敢穿。
0: 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的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
2: 就是，
0: 锦溪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都往自己身上套。
3: 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就跟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4: 那谁能带这个头啊？嗯、
1: 我敢穿，我不怕。
3: 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了。
5: 妈，你看一看，你看我二哥啊，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3: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他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咱。
5: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4: 得瑟。行了。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3: 哦，硬来。嫂子，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4: 不是你卖不出，不是我房间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那模特我差哪？我
3: 你不差哪？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你这衣服太小了，一穿勒的那家跟松人小肚似的，更
6: 你是更美，
7: 你最好。
3: 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年轻时候那心没治了，是吧？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
3: 儿。哎呀，我的天哪！
2: 彭建东，
1: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
0: 你给你说的是秀，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
2: 哎呀，
0: 穿了，
3: 没穿上衣。
2: 不是，
0: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来我会找你们啊。
1: 快去！

0: 谢谢龙姐。
1: 哎，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这是太辛苦你了，有我老妹儿在，咱永义卖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

0: 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吧？他肤色没你健康。
1: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0: 那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1: 我那黑，你不是。
0: 要啥呢？说这是。
2: 不是。
3: 你个臭流氓！你不要脸的你！
2: 我没看准吗？我以为是我雇的呢吗？我这么大岁数，我能上你那没事扯你一下子呀？
3: 你没看准你就扯我？
2: 你记住，我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我天，太老少不分了，你干嘛呀？这是数羊了？你逮谁蛰谁呀？你啊！
1: 你癞蛤蟆，你怕脚面，你不想是你个人？
2: 我癞蛤蟆，我蛤蟆，我也是金蝉。
0: 哎，行，别吵着了，再吵着。这咱两家现在都成动物了，可别这么吵着，干啥呀？这说
2: 不是动物，你看看，你看看，她就是你妹妹。哎，看看这什么人，这是
4: 你。哎，
1: 踏死你！大风给你让才好，你个老
2: 狗！这说我你，哎，
1: 太好了！
2: 你记住了啊，你疯狗你是，我不跟你这样了。
1: 你给我看着点，你臭流氓！
2: 你哎呀，我
1: 在这让
2: 你去是吗？
1: 别找我，就你在这扒拉我。我资金呢？哎呀妈
2: 呀，杀金！
1: 拦着我干啥？
0: 行，你俩就别搁这儿了。
1: 这还赖上我了呢？

0: 丫头啊，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特别是那丫头片子彭锦绣啊，你看她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啊？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
1: 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撕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跟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哎，怎么的？你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还你就去，你去我看看。
1: 你不让我去，那我就穿。我那后背看比彭锦绣还大。
0: 行，你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这样行不行？你穿可以，不是，哎呀，你把我气糊涂了。你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哎，这衣服怎么卖呀？
3: 2块1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3: 这个、
2: 啊这个吧，
3: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3: 2块，
2: 感觉是，
3: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3: 哎，好嘞，3块，
2: 好，
3: 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3: 慢走哈。
2: 好。
3: 哎，罗红姐，
4: 哎，
3: 哎
4: 呀，来来来，
5: 你你。
3: 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1: 有。
3: 哎，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裤泳衣啊，我争取破个记录。
6: 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你想来了吗？
7: 我这几天要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6: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啊才。
7: 嗯。
6: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

0: 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你要是再跟之前似的，那么不注意身体，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
0: 再晕倒，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呢。哎呀，学长，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轱辘，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1: 你保证？
0: 我保证。好的。你爸咋来了呢？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

0: 妈呀，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大哥，
1: 来，你说。
0: 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呢，这是功不可没啊，人家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
2: 你哎呦，嫂子。
0: 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3: 那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着？哎，我又送人小赌了，哎，我又方块了，哎，现在求着我了，不去。
0: 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
4: 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你得帮帮老弟呀。行不行啊？
3: 行
0: 行，
3: 行吧。
0: 你看，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那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或者是大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2: 好，那个行，这比嫂子行，肯定嘎嘎的，
0: 是吧？
2: 我想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0: 这一个大，
2: 不再加俩大，那正好。
0: 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这个、哎、是吧？
2: 听明白老二啥意思没？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正常人呐，现在就是不行了，得需要走形的，不是这很正常的人群，听明白？
0: 行，嘎劲儿。
3: 有你们家这么欺负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这小号我还穿不上了。
0: 我说嫂子，这不咱们挣钱的事，你看啥喘气走了，还生气了？
2: 还打了，没生啥气，生气。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啊，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啊、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2: 啊、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数咱家买卖好。嗯。
5: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啊，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6: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跳那个好听的唠。
7: 哟，你就成专家了？嗯，你还能跳好听的唠呢？
6: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5: 哎哎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6: 主要是严谨。
5: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

0: 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1: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七窍生烟的。
0: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经夸不是？
2: 启东
3: 啊，
2: 那个大码要砸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小子挣开线了，
4: 挣开线了吧？
1: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
5: 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1: 妈，这也不经夸呀！
3: 别搁这闹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2: 妈，你快说呀！我这人心急。
6: 3987.37。
2: 咱们家是4000元户，咱们家是4000元户，咱们家是4000元户。
7: 孙师傅，你给我滚回来！吵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看别人不知道啊！什么玩意儿？4000元户咋的？4000元户照北那半元户还差6000。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4000呢。
2: 啥玩意儿？哎，
3: 妈，20。
2: 看，都4000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咱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1: 4000。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那咱先存银行去呗。哎
6: 呀，看这财迷，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5000，咱再去存去。

0: 你咋的了？那直勾瞅啊！
1: 就买一根
0: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还？
1: 你削的不是头吗？
0: 给你，给你，给！屁股也没人。
1: 小兔羔，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2: 啊！
1: 你看，
2: 我不知道你这样，你这在家把我埋起来了。
1: 别说话，别说话。
2: 哦，太阳啊！
1: 你这布搁哪来的？
2: 这是那个工商社寄家的货。哎，小妖不搁那上班呢吗？接个任务，让他们自己找销路。我还当大哥的，像我头上的刚才买的东西。
1: 你说你也不长个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
2: 咋用不上呢？爸，你想啊，那彭永基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得有布啊，得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
1: 你想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
2: 那肯定要啊，这个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1: 有这么便宜吗？
0: 当然了。
1: 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2: 不老少啊，反正他们人人都认我。
3: 妈，谁搁家呢？出去帮个忙来。
4: 秀儿，
5: 哎，
4: 你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个忙。
3: 快点。
4: 出发。
5: 哎。
3: 嫂子搁家呢。
5: 怎么？
3: 来。
5: 这啥了，哥？
3: 这个布料。来。
4: 来，咋这么多呀？
6: 我来来。
3: 你俩行不？
6: 行。
5: 走。
3: 来，慢点，慢点。
6: 行。哎呦啊，挺沉的，是吧？
4: 行，先搁这儿吧，先搁这儿。
3: 你先撂那儿。哎，
4: 这又进布料了。
3: 那我。
4: 咋这么多呀？
3: 嫂子，你都不知道，这布料老便宜了，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一尺四毛钱。

0: 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三毛。
1: 妈呀，那可是个大数啊。哦，
0: 这咱有人，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1: 谁也帮这么大忙啊。
2: 妈，我跟你说，你才100个人，你想不到谁。
1: 哼，谁呀？
2: 罗师傅。
1: 谁？
0: 罗师傅。
1: 罗师傅。
0: 哎，
1: 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0: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的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垫钱把这货都扣下了。
1: 哎呦，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有希望。
3: 不错啥呀，八成那老小子自己想挣钱吧。
1: 哎，不信上供销社打听打听，这肯定不是这家。
2: 嗯，别说那些了，咱赶紧卸货吧。
0: 说那干啥？
3: 走，
1: 这不已经便宜了吗？
0: 对呀，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1: 就是，
3: 行，
0: 管他别的呢。
3: 嫂子，
0: 来。哎呀，
3: 哎，来，
0: 嫂，哎，嫂子，
3: 自己行啊，
0: 你这人不行。
3: 行，哎，你看我嫂子。
0: 哎，嫂子，
3: 嫂子，嫂子，你这大饼子不是白吃的。
1: 我这我去拿屋，你妈给我留下来。
4: 拿屋吧。
0: 我上我这儿来买，你们就放心。咱这都是游客，知道吧？来，这拿。好，啊。看看咱。
5: 哎，揍你！看见了吗？
0: 不，这怎么胎记啊？这是？
5: 嘛胎记？别张嘴就来，就是穿你卖的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衣服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衣服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不言，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

0: 快！
1: 怎么样？我说啥来着？
2: 这布料都掉色，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那这老鞋包。
1: 二哥，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2: 啥叫梦魇？
1: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
2: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3: 起来，滚一边！
4: 你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呢？还整个罗锦熙，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3: 行，你别说了。
4: 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3: 你说个。
5: 工作还给人罗线了呢。哎，妈，你说当时我弄这个工作费多大劲，我求爷爷告奶奶啊，我给他整工作，说给人就给人，你难怪你裤衩掉色，你都改了，你知道吧？哎，
2: 当时他不得给秀儿
5: 玩意儿，
2: 不给谁不行？
5: 是不是？
6: 什么玩意儿？
2: 给他卖了！
6: 你们几个，你看着没有？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啊！对呀，
7: 没错，
5: 就这么玩意儿。
8: 你怎么不说人老二啊？
4: 妈生气了。
5: 就他这个人哈，就说就这么个玩意儿，你能明白孩子犯吗？
6: 妈，大家伙看，这个泳裤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裤衩？
5: 这话问你，那不多两道吗？
1: 我们又不瞎，
6: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就是罗师傅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5: 行，
1: 是挺好看的。
2: 不，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6: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个模特啊！
1: 别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掰，
2: 我试试啥玩意儿，我就问问。
6: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
2: 是人是人，你是人，
1: 那是人。
6: 赶紧过亿了！
1: 来呀，活模特！
9: 这条泳裤畅销海外，外国模特亲自示范啊！大西洋里来的人。
1: 的人，
9: 你们是来自荒岛海底的人。

0: 妈，你叫我啊？
1: 我算完账了。
0: 啊。
1: 刨去给你大哥他们家的，还有秀的分红，知道你还剩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0326。你是万元户啦，是咱们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二儿子不容易。

0: 妈。
1: 哎，以后再也不用受穷了。哎，以后再拿的肉我包了。你儿子现在是万元户了，咱以后就能挺直腰杆，不看别人的脸子。
2: 快点把罗红娶进门，也算咱一家背白忙活啊。

0: 妈，对不起啊！咋还对不起了？哎，以前让你担心，我也不是故意，我就想让你能过点好日子。
1: 行了，这日子好了吗？不是，
0: 对，好了。妈，谢谢你。
1: 妈愿意。

0: 买一件就行了。
1: 都好看，
2: 都喜欢就都买。
1: 谢谢哥。
3: 你别光你自个儿挑，你给咱妈也挑两件。
0: 我不要，我家里有衣服。
3: 你听话嘛。那你不挑，我给你挑了啊。我觉得这个位
4: 置……哎哎，看看价签再摸啊。
1: 我们家可是万元户。
4: 这是那啥呀？
5: 妈，我想好了，我以后就铁了心跟我二哥干泳装了。我争取早晚有一天，我也成为一个万元户。
3: 买，都买喽。就看着你一样啊。
0: 谢谢了，我穿不了。
3: 这色不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还有这个裙子。
4: 哎，这个
0: 你才呀，
4: 还真买呀，还真有钱呢，真是万元户啊。我天。

0: 罗红，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加上你给我的200多，咱们现在已经有1万多块钱了，成为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给锦绣和咱妈买了2身衣服，也给你买了2条裙子。等你回来，第一时间咱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我媳妇有多漂亮。谢谢你，罗红，一直支持我，不放弃我，无条件的站在我这边。
1: 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娶你了。
0: 罗红，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还有对咱爸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等你回来，彭锦熙。
2: 门脚啊，心里别长草啊。杜永庄不是啥正经活，说不定哪天就开始砸了。
3: 那有这好钱，不挣不白瞎了吗？
2: 你听我的吧，要不为了俺家老二结婚，我肯定不让你参与。
3: 以后再说吧，快等，快点。
2: 着啥急？
3: 我咋不着急呢？咱家都是万元户了，不得回娘家道个喜？
2: 够对。
3: 哎，这回你在我娘家地位又高了。
2: 那必须的。今天晚上啊，我高低给你爸陪好。
3: 你高低给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就成万元户了。
4: 你别听他家吹，真敢说还万元户。
3: 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差不多。
5: 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嗯，
3: 老好了。
6: 吃哪都烂了。
3: 吃饭，
7: 吃。
3: 花钱都不带眨眼的。老牛了。
7: 哎、呀，又在这儿坐着呢，又、哎、
3: 嫂子，这要开小卖店啊？嗨，吃饭这么多东西，
7: 不，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4: 省头卖。
3: 哎，听说人家成了万元户了，恭喜啊！
7: 嗨、哎，啥万元户？有时间串门了啊！
3: 哎，
8: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那个我跟姨他们说点事儿，
9: 这钱给我
8: 哥唠会儿嗑，这啊
9: 拿回来，
3: 拿
9: 回来啊！我看你是往自己家拿酒吧，
8: 花生哈，哎，
10: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锦熙送俩贵的多好
11: 啊！他送我俩贵的。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这叫物以稀为贵。
8: 哎呦爸，你不知道啊，那碰见稀可万元户了。
11: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10万元户，你信不？
10: 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靠泳装勤劳致富，成为星城第一个万元户彭景熙，我们星城的骄傲。星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景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寿泳装，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3: 哎，这不老罗吗？
5: 老罗
11: 啊，哎呦，你们干啥的？
5: 啊，老罗，你知道不？彭锦熙他家现在是万元户了。
11: 啊，万元户。
3: 嗯呐。
12: 哎呦我的妈呀，那肥鸡肥鸭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4: 那是人家老二彭锦熙啊，可有出息了。
12: 嗯呐。
11: 不可能吧？
12: 你还不信？去看看去。
4: 你去看看去。
11: 好好，
3: 那我们走了啊！
5: 走了，你去看看。
12: 走。
3: 我今天
12: 还得整点好吃的。
11: 能啊，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13: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14: 你听见
15: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11: 嗯，啥事咱也能干好。
13: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
16: 二哥，
13: 唯一一个万元户。

0: 我录音是不是贼好？恭喜鹏弟！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 就是，
2: 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1: 咋的？
2: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

这是位列南朝480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统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亿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

0: 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嘛，啊，法主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啊，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啊，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0: 公元502年。其弟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

0: 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1: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2: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2: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末灭佛以后，到快到了要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威严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7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1、15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1: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

0: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1: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教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启动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0: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数着梁武帝的大名。

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到魏晋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1: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

0: 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1: 所以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著，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
0: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1: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啊一些礼仪。
0: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2: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守戒律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0: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2: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比较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崇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0: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3年，盖的棉被2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

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梁武帝以身行进，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
0: 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0: 帝王季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季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季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季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季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照明文犬、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以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

0: 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座，仅京城健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弘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弘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弘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1: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弘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1: 梁武帝对这晚年的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0: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1: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 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亿钱。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啊，最主要的啊，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2: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0: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3: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0: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4: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0: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 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

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

家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拜显然是行，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实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公元493年九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部将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独。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
7: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

0: 树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树高清云电视，送华树高速云宽带。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县图书馆暑期春泥计划开班。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玩文化。7月15日，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系统盘点过去一年依法制县工作成效，研究部署我县下一阶段依法制县重点任务。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主任李仲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何子丹、李爱勇、杨婷、陈乐出席。
1: 会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暨省级现场述法会、省委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推进会精神。石塘镇、赤石乡、安溪社族乡县教育局、县民政和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书面审议了2026年法治云和建设工作要点。李仲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引领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护航发展实现新突破，数字法治迈出新步伐，基层法治展现新风貌，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法治审查专业力。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回去几天啊？或许需要十几日，回乡祭祖，不免一番折腾。祭祖是尽孝，怎么能说是折腾呢？多谢王爷，出事之前我一定回来。嗯，无妨，你既回去，就多歇一阵子吧。谢王爷。 你晚上再来，卓不凡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你走之前不妨听听。是，你回去吧，晚上再来。
1: 晚上叫卓不凡来一下，
0: 要无声无息。
1: 明白。

0: 内务府侍卫的位子，后来你追查靖谭以丧告败，又是我给了你机会收留了你，还一直替你隐藏。
1: 那我不能无忠心，不可负人。
0: 负谁？
2: 30年之约，如此说来，很可能持有封印的人都会出现啊。我们的
0: 判断不错，你去福建上任，这不棋走对了。那是父亲您高瞻远瞩，慧眼如炬。你身在福建，有充分理由便于接近。山高皇帝远嘛，你做什么事？ 不必太顾忌，明白，我自会把握的。卓不凡过于桀骜，此人不可尽信。他的大师哥于焕杰虽然不堪大任，可他提供消息这方面还是可以利用的。我让他找你，之后可以通过他。
2: 随时掌握卓不凡的动向。那于焕杰，他要什么？我
0: 许了钱和前途，这人呐，只要要钱，就会简单一些。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切记，一定要盯住这个门三刀。
0: 那是必然的，
3: 父亲您尽可放心。
4: 还是在福建。是啊，免不了再跑一趟了。要不要一起上路？卓不凡想必也会去吧？
3: 必不会缺席。
4: 想想也真是挺可笑的。我有菩提，你有达摩，卓不凡有戒律封印，我们三个假的，去等一个从来没找到过、也没出现过的般若传人。
3: 你说，那人他会去吗？
4: 你当我是算命的呀，
3: 易宝，咱们俩也合作几天了，要不你把你身上的封印拿出来给我看看。
4: 你的先给我看看呗，
3: 我就看一眼。
4: 我没带在身上，
3: 我也没带身上。
4: 我有宅子，有内务府，我把封印放在哪儿都是安全稳妥、合情合理的。你在京城有什么？有驻地吗？你不放身上，你还能放哪儿？
3: 安全起见，咱们等凑齐了封印再说。你给我看也有什么不安全的？
4: 王帝宝，先不说咱们俩是合作的关系，单单我是大内侍卫，全权负责追查靖唐秘藏，你就应该配合我。
3: 大人说的没错，公开。
4: 又跟我来这套是吧？真不巧，我今儿还真带着。
3: 你给我看仔细了。

0: 这个的确是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上面写的也是让各地衙门必须听命于大人。
1: 行了吧，封印拿出来吧。
0: 不行啊，大人，你忘了我是北洋四十三协的，不仅得有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你还得有北洋的命令才行。
2: 你
3: 王地宝，王地宝，这就是你所谓的开诚布公。
1: 得得得，收好你的密藏，我不看。
0: 孟京大人。

1: 小人欲换节，拜见将军。我是北洋的人，没有归拜的规矩，起来吧。
0: 谢将军，王爷交代过小人，到了福建，有事向将军您直接禀赋。
1: 你们到了福建，就是在我管辖的区域。
0: 哦，那太好了。
1: 不过这件事你知道就行，先不用告诉主簿办。
0: 我怕他因为有恃无恐而消极寻宝。
1: 明白。于焕姐，你是个聪明人，我应该不用给你读书了。
0: 将军放心，卓不凡能得到的任何消息，我都会尽快的汇报给您。
1: 在北洋面前，那牙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放眼整个大清，都没有人能跟北洋抗衡。
0: 那是自然，将军说的是，没人能抗衡北洋。那以后所有的消息，我都只汇报给将军您一个人。哦，对，你知道了福建，我也来不及向齐王爷复命，不是？所以就只能禀赋您了。
1: 果然是聪明人。

0: 该你的好处不会少了你的。至于前程，北洋的前程就是大清的前程。
1: 是，小人太明白了，谁都没有北洋强，有根。

0: 楚不凡果然是我爹安排的，钟海潮去福建伤人就是为了金坛命葬。他们之间也没那么简单，我觉得他俩也是各怀鬼胎。本来他去别处上任，我就该跟着一起的。原本我是不想每天都见到他，可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有谁能比我能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情报呢？穆青肯定也要去吧？
1: 必然。
0: 那他应该要带着你一起去吧？
1: 肯定啊。
0: 那所以啊，你们都去了，我就更不能一个人留在京城了。到了福建，我若有所发现，还能想办法告诉你，要比去告诉穆青还容易一些。你干嘛？
1: 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你愿意去做，我向你表示钦佩。
0: 跟你比，我算什么呀？我哪有什么危险的？就算去了福建，我也是格格，也是北洋将军夫人。你可比我危险多了。
2: 这是什么？刘维吗？
3: 倒是说得过去。一苇渡江，达摩传人用这个做师门标记，倒是合情合理。
4: 那这就是没什么信息了。嗯，
3: 把照片寄回总部，请总部找懂得佛法的人看看，研究研究。
2: 是。
3: 你这会儿跑出来，王地宝不会怀疑吗？
4: 女人嘛，总要买些胭脂水粉的。
3: 去拿一些给安静带回去。卓不凡要去江南一带，去找戒律首座传人的后人。
4: 你是想要王地宝也跟过去？
3: 他有这个本事，他知道了，我们也就知道。
4: 是。
3: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卓不凡应该是去查宝和客栈了。
4: 没错，王地宝没有查到，不过门三刀查到了，会告诉他的。
3: 要是门三刀找不到，但卓不凡找到了呢？
4: 明白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

0: 这还能用吗？
1: 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
0: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碰到荣天岭的人了，
0: 荣天岭在哪儿？
1: 就在杂货铺旁边。我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撞到了两个荣天岭的人，差点撞上，吓得我东西都摔碎了。幸好他们没有认出我。
0: 人没事就好。你看到他们去哪儿了吗？
1: 我没有，我不敢跟上去。不过我听他们说，他们好像要去江南找什么人。
0: 江南？找什么人？
1: 我不知道。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好像，买完东西就要回客栈，应该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不过，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我太害怕了，没敢跟上去。
0: 你可千万不能跟上去，你记住了，如果再遇到荣天岭一行的人，一定要避开，知道吗？
1: 知道了，吓死我了。
0: 别怕，人没事就行吧。我给你买那戒指，你怎么也不戴？
1: 这是我人生中首。
0: 你想戴就戴着。
1: 我想戴，当然想了。等你事情忙完了，我跟你回大姑，我天天都戴。
0: 好。你在房间待着，我去找找那客栈。
2: 到了福建后，我会密切关注钟海潮的行动，若是能够了解到静潭秘藏的信息，我会想办法告诉你。可是我怎么告诉你呢？我要是走了，想必穆青就只还能把你关在他那儿，我总不能去告诉他吧，毕竟他现在还是朝廷领去。那要不然我跟他说还让你住在我这儿，
1: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怎么办呢？
2: 那要不然我若有所发现，我就回京一趟，到时我去找你，穆青没有理由拦着不让我见你。
1: 不过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能为了获取情报做危险的事情。
2: 哎呦，知道我会的，我能有什么危险？顶多就是偷听嘛，就算被人发现了，谁又还敢抓我？啊，对了，万一你有危险实在不行了，你就来找我爹，说是我同学就行，我也会跟我爹交代一下的。我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总算是很疼我，我的同学他还是会照顾一二的。你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找到了？
1: 找到了，他们刚刚离开客栈，不过我已经问到了他们的去处。
0: 是去福建吗？
1: 客栈的伙计说他们去了江南一带，我估计柔凡应该找到了新的线索。
0: 那你要跟去吗？
1: 要去的，虽然我最终还是会在福建遭遇周不凡，但我还是想拿到更多的线索在手里。毕竟我没有达摩封印，迟早门三刀会知道的。我需要多一些筹码。
0: 那我……
1: 我带你一起去。但我们说好了，我追击卓不凡的时候，你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等我才行。
0: 好，我收拾一下，很快。

0: 从扬州来的？
1: 我10岁就到了扬州，在云集班学艺，后来被卖到了京城，就遇到了将军。
0: 都学了什么？
1: 弹琴吹箫，画画写字，吟诗读书，打双鹿，磨骨牌。
0: 那你算是一等的姑娘呀。
1: 都要学的。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二等的吧，能认上几个字儿，三等的连字儿都不用认，能学学做点心做女工就行，能唱上两句那就已经算是好的了。
1: 唱是都要学的，唱不好的话还要挨尺子打呢。
0: 这粉唱啊，总共有四大家：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
1: 这个我有听姐妹说过，好像说唱得好的话命都会好一些。
0: 那你唱得算不算好啊？
1: 反正我命好。
0: 不过现在的大清可不比以前啊，以前你这样的哪离得开扬州啊。哎，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在湘西，家里穷才把我卖到了扬州。
0: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想不想回家看看？
1: 算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还回去做事。再说了，家里这么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
0: 不远，我马上要调任去福建了，从福建过去会更近一些。
1: 将军，你要走吗？
0: 不是我要走，是带你一起走。这次去福建啊，我那人不跟着，这一年半载的他也不会过来烦我，我也不用再三天两头的去见我那个王爷岳父了。
1: 那我给将军做饭。
0: 我到哪儿都是将军，都有人伺候，用得着你给我做饭吗？你呀，就把你这小手给我养得白白嫩嫩的才好，可千万别给弄粗糙了。
1: 什么时候走呀？
0: 明日一早。一会儿我得先回去，今天晚上得在家里做做样子。
1: 那么着急啊？那我赶紧收拾收拾。
0: 哎呀，收拾什么，全都置办新的，福建那边会安排的妥妥当当。
1: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书带上？
0: 这帮乱党写的禁书你倒是看得挺上眼的，带着吧。
2: 好啊，太好了。夫人啊，你可真是太好了。只是这八闽之地又穷又苦，吃穿用度都不比京城，怎么能让夫人你去吃这个苦啊？
3: 你是觉得我不能吃苦？我觉得我可以啊，我也想去福建看看呢。
0: 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可看的？福建是又热又湿，蚊虫多，瘴气大，要是江南富庶之地，你不去我还得求着你去呢。
3: 你是不想让我去？
0: 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夫妻能不分开，我就是怕你受委屈。
3: 我不觉得委屈。
0: 可我觉得你就是受委屈了。
3: 怎么会委屈？你是去福建任职，又不是打仗，你总不会是住在野外的军帐里吧？泉州府自古就是大港，我听说很是繁华。
0: 再繁华也比不上京城。
4: 好了，海潮啊，我知道你心疼乌兰山，可是他为人妻，应该陪你去夫人，要不然别人会说王爷的女儿啊就是骄纵。
0: 父亲说的是。
4: 前日我还说他不要这么任性，要陪你去，今日他自己想通了，你回来前他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0: 我呀，就是怕委屈了哥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我得把它还给你了。
0: 你要去福建啊？
1: 嗯。
0: 何时动身？
1: 明日。如果柳林愿意继续住在王府也是可以的，你忙，他在王府倒是有人照料。
0: 不必了，已经很麻烦格格了。
1: 有什么可麻烦的？那这个给你。
0: 还是荼蘼花香。
1: 许久没做了，前阵子有空就又晒了一些。福建产水仙，去了之后若是有暇，就试试凌波仙子好了。
0: 我就不问格格何时归来了，我不日也要公干前去泉州。
1: 你也要去福建？
0: 是。
1: 好啊，你要是去能带着柳林最好，到时他还能找我玩。
2: 是啊，那你带我去啊，表哥。
0: 好啊，表妹。
1: 就要走了，我想跟你表妹说几句话，女人的话。
0: 好，我先回避。
1: 他要去泉州，他要去泉州。
2: 嗯，
1: 肯定是跟密藏有关，
2: 他必然会带我去的。
1: 那到了福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
2: 嗯，
1: 那万一我要是不能去找你，我就找个人去找你，到时我给个信物。你记住，如果有人拿这个戒指去找你，那就是我安排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
2: 知道。穆大人一直守着我，为的就是菩提院封印的秘密。
1: 嗯，
2: 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知道。
2: 我现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用多想，万一我遭遇不测，秘密不能丢失。
1: 你不会有事的。
2: 谭仙就是这样把秘密告诉我的。我们是同志，薪火相传，我必须托付给你。
1: 嗯，
2: 你记住菩提封印的秘密。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2: 这个秘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开，但是既然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1: 一定是的。
2: 你记住就好。我会小心的，你也一定要小心。我们都要安安全全的。

0: 我走了，母亲。多保重。
1: 格格，也多保重。
0: 母亲，我经常会想一件事。
1: 哥哥，请讲。

不想听你叫我哥哥。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哥哥吗？假如当年的变法成功了，你已经不用再叫我哥哥了。可是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所以你还在为这个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使人间留不住，朱颜自尽，花自树。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

0: 进去。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你要是答得我不满意或者骗我，我就扎进去。
1: 你上次在山西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要剁我的手指。
0: 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
1: 没有。
0: 你的眼神变，人在说谎的时候眼神是会变的。
1: 你试试，被这么按着眼睛放根针，你眼珠子不变？
0: 我再问一遍，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理想了？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才短短两日，你们之间变得如此熟悉？
1: 我们聊的都是女人的事，女人之间聊天很容易熟起来的。
0: 你是不是跟他说进

0: 密诏。
1: 你是疯了吗？那是你们清廷王爷的女儿，我会跟她说这些？
0: 钟海潮调任福建明显是为了进堂密葬，我故意说了我要去泉州，那个时候你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你一眼。
1: 没想到你这个白痴。
0: 你再说一遍。
1: 你这个白痴。没错，你说要去泉州的时候我俩是看了一眼，那是为什么？你难道不懂吗？
0: 我不懂。
1: 是因为要是你也去泉州，他高兴，我也替他高兴。
0: 高兴？
1: 乌兰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能把这玩意儿拿开了吧？
0: 他怎么可能把我跟他的事情告诉你？
1: 他觉得我跟你有关系。我早就说了，你一个奇人怎么可能有害人的亲戚？你觉得乌兰山会信你吗？
0: 他就算不信也不可能会去问你。
1: 得了吧，你哪里知道女人吃起醋来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觉得我跟你有关系，所以来回的试探我。后来他相信了我跟你毫无瓜葛，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你们俩是初恋，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偷偷喜欢被光绪知道了，光绪想跟你们俩做天子媒，说错了吗？
0: 你是怎么让他相信你的？
1: 我说我是你师父朋友的女儿，我父亲也是维新党人，客死他乡，我无处可去，只好按照我爹死前的信息来投奔你。他听了就哭了，当时就信了。你说你要是按照我编的这个，不就合情合理了吗？
0: 他为什么要哭？
1: 他哭你呀！要不是变法维新，王爷的女婿就是你，哥哥的丈夫就是你。你以为他真的想嫁给那个北洋的将军吗？那个人我看了，乌兰山简直看都不想看他一眼。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说要去福建他会开心了吧？他连看你一眼都是开心的。
0: 此事不许跟任何外人说起。
1: 是不是回你家？
0: 是。
1: 你真的要去泉州？

0: 做第三代传人。程昱是个伟大的人，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奋斗一生。他将净坛秘藏的线索留下，前往就是把他可以交到那个真正可以改变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玄通，不姓爱新觉罗，那个人是革命。
1: 当年你因为变革维新而失去自由，如今又成了这更加腐朽皇权的走狗，你不觉得你违背了这十二年的信仰吗？
2: 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格格吗？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之世事，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0: 皇上，奴才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您。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我知道皇上想要一个强大的大清，可今日的大清该如何才能够强大？我竭尽全力守卫的皇权，到底是不是在守卫大清的太平？存清大人一直不遗余力追寻觅藏，到底是不是为了国家强盛？
1: 当年的维新党人为何如今却成了敌人？梁启超大人曾说，想要一个少年中国，可为什么今天的少年却想把这个天给变了？是他们错了，还是我错了？
0: 我的授业恩师，如今却被朝廷视为敌人，他可是在帮维新党人，是在帮皇上您啊！
1: 是师尊误入歧途，还是奴才自己一直都在迷途之中？

0: 而感到骄傲。皇上推行变法时，我从未犹豫，而今我为何却常常想要逃避？是我错了，还是我已再无心啊？
1: 皇上，若是12年前我们赢了，变法成功了，那该多好！
2: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皇上，皇上，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0: 在下刚才触景生情，深夜叨扰。
1: 二人不必客气。哎，
2: 雨停了，我也该走了。
1: 那大人慢走。哎。

0: 你是什么人？这是内务府的腰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刻在你的腰牌上？老人家，我是内务府二等侍卫伊尔根爵罗母亲。 正在查案，你过去是不是大内侍卫？腰牌上的这句话是怎么来的？都43年了，哎呀，这个内务府啊，为啥对这个净坛宝藏还不死心呢？我知道净坛秘藏。
1: 栾毅，你叫栾毅。栾毅大人是头等侍卫，我不是，我当年就是内务府的一个兰陵侍卫。那这块腰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0: 大人是想知道当年的事情啊？我刚才说了。
2: 我正在追查此案。
0: 大人应该看过内务府的记载啊。43年前的事情，内务府一定会有留存的。那还请老人家说说看，说不定和内务府的记载上有所不同呢。
1: 大人没看过那份记录？内务府确实有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的记录。
0: 不过很简单，就是一无所获。确实是一无所获。内务府这么记载是对的，不然不知道还要牵连多少人呢。所以你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记录。

0: 栾毅的腰牌在你这儿，但你说你不是栾毅，想必栾毅已经不在。
1: 一个头等侍卫不在了，这么大的事情，内务府居然没有记录，你一个蓝领侍卫在这守灵，想必是被罚。看来内务府当年不是一无所获，而是一败涂地。如此惨烈又蒙羞的事情，内务府不敢记录在案，对不对？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我不会带你去内衙刑讯逼供的。再说了，你一个蓝领侍卫都贬到这儿来守灵了，再往下也没什么可贬的了。你是我的前辈，就当是前辈帮帮后辈。你跟我说说，说完以后，我保证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
2: 如大人所说，我都被贬到这个地步了，还怕啥麻烦呢？
0: 那就聊聊。你是43年前追查进滩密葬那一队里的人吧？
2: 43年前，内务府派出工的不是一队人马，而是两队。
0: 哦，
2: 一队去了山西，几乎全部折损，所以又派了一队去了福建。我就是这个队里的一员，带队的就是栾毅大人。到了福建以后，栾大人把目标锁定在一个时常出现的香花僧身上。大人知道什么是香花僧吗？
0: 香花僧是住家僧人，平日里吃荤蓄发结婚，只有做法事时穿上袈裟才会像个僧人。
2: 对，他分析这个香花僧很有可能就是南少林的传人，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搜索，的确发现了诸多的疑点。
0: 什么疑点？
2: 功夫，这些人身上全有功夫，而且个个是高手。栾大人追踪的那名香花僧叫吴双宝，他费了很多力气，终于发现了吴双宝的踪迹。当年我和另一位侍卫另有公干，等我们接到命令赶到集合点的时候，却发现栾大人他们一行人音讯皆无了。我们两个兜兜转转的找了3个多月，最后找到了栾大人居住过的客栈，在那儿发现了这块腰牌，可是却未见到任何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回京复命。内务府一下子折损了这么多的一等侍卫是件大事，没人敢背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没有记录，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再后来便被降职调到了这儿来看守皇陵。
1: 43年前是同治7年。
2: 是。
1: 找到腰牌的地方是栾毅住过的客栈。
2: 对。
1: 那客栈叫什么名字？
2: 那就是一个土楼，当地人都管那儿叫土楼客栈。
0: 客栈在哪？
2: 好像是泉州城西吧。
1: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接到命令会合的时间吗？
2: 7月尾。
1: 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令牌？
2: 8月初7。
1: 找了10多天。
2: 对。
1: 那栾毅已经走了有8、9天了，这10多天里就没有人动过这个令牌。
2: 栾大人他们离开客栈的时候给的房钱还很富裕，店家自然不敢把房间轻易地租出去，只好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地在那儿空着。我问过店家，他说没人见过这个腰牌。
0: 既然有人打扫，又怎么会见不到腰牌？看来这腰牌不是栾毅遗落，而是后来有人在放进屋子里的。老人家，这上面的字你当年一定也查过吧？

0: 我跟栾大人不熟，回到内务府以后，我曾经找过一位和栾大人有过往的一个文书，我让他比对过，据他说，这不是栾大人的字迹。
1: 老人家，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就索性说下去吧。你这藏来掖去，又能带到哪儿去呢？你当年能回来对比字迹，就说明你对此事疑点重重。那么疑点在何处？
0: 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啊。43年前，栾大人是一个让人很害怕的人，他做事伶俐，心硬手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1: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写下经文中的句子的？
0: 我不相信他能放下屠刀，更不相信他能立地成佛。
2: 当年跟随栾毅追踪香花僧的侍卫无一返回。
0: 无一返回啊，
1: 那这块腰牌是谁放回客栈里的？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1: 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老人家的。哎，
0: 我就是一个看灵的老头，你管我叫老头子就行了。
1: 我回头叫人给你拿一些茶叶，再给你带一些酒和腌肉，再给你挑一些上好的烟叶子给你送回来。哎呦，
0: 那可多谢大人了。
2: 不日我将前去福建，走你当年走过的路。如果我查到了这腰牌是谁放回客栈的，我回来告诉你。
0: 都43年了，还能查清楚吗？
1: 都43年了，再不查就真的查不出什么了。
3: 醒了，
4: 你去睡会儿吧，我来帮你盯着。
3: 不用，去睡你的，去。
4: 不行，你这样休息不够还怎么追踪啊？
3: 我都习惯了，你接着睡去。
4: 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是他吗？
3: 我出去一下，你在这等我。你记得，千万不能出去，不能出现在窗口。

0: 知不知道你看的是禁书？
1: 禁书？什么时候禁的？
0: 应该是乾隆年间。
1: 大清写禁书怎么发？
0: 抄家处斩凌迟，流放贬谪，也有念本。
1: 读禁书呢？
0: 看心情。你这种，砍了也行，砍了腿也行。
1: 要是藏禁书呢？
0: 抄家吧。要是想砍，也能砍。
1: 这本书是你的，就在我住的那间屋子的柜子上。
2: 我乃大内侍卫，收缴禁书乃职责所在。
1: 你从牢里出来不是刚回家吗？还有时间去收缴禁书啊？以前的吧，自己看的吧。你知不知道，传山先生也是谭嗣同终身崇敬的先师，梁启超也深受其影响。
0: 这本书送的。算了，不送了。送了你那么多，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1: 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对了，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说说嘛，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有吗？没有啊。
1: 进。找我呢？啊，这次的事件呢，严重影响了厂里的生产安全，威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看在刘副厂长和你爸的份上，这事儿呢，直接送到厂里的保卫科，否则呀，直接送到派出所。你什么意思啊？
0: ？
2: 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傻呀？这还先问问吧。
3: 老婆，一朵，哎，下来。来了。爸，你们俩是吃了豹子咋了？怎么着？居然把人后厨给点了？
2: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现在成哑巴了？爸，这事儿跟一朵没关系。不是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什么对你们最重要啊？知不知道啊？你说跟着虎头后边瞎混什么呀？你们这跟着虎头？
3: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啊，虎头捣鼓什么烤肉鸡也就算了，你们俩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
2: 这万一把你们要烧伤了，要是伤着哪儿了，怎么办？
4: 不是妈，你等等，你是说虎头弄了个烤肉鸡？
3: 可不是吗？这虎头在厂里食堂干得好好的，你说非弄这事儿，还不知道厂里以后该怎么处分呢？这次，
4: 我警告你们啊，这次事情不影响你们高考已经是万幸，咱考上大学才叫真本事，别跟着人家品后边瞎混去啊！
5: 以后别给我成英雄去，啊！
4: 你也别给我瞎捣乱，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4: 学习去吧。

0: 一朵，心里不好受吧？去吧，跟骨头好好聊聊。爸妈这儿我给你拿眼光。
1: 行了。

0: 是不是傻呀？犯得着替我背锅吗？啊，我们几个就你在厂里工作，其他人抓着谁都没事。
1: 哎，我跟那董庆年之前就有过节。再说了。

0: 我要不帮你们背这锅，他早早晚晚也得把这事栽我头上，索性我认了呗。你不是也没事吗？
1: 这董庆年他管你呢？
0: 人家是厂办主任兼销售科科长，你说管得了管不了我？
1: 那你跟他说说好话呢？
0: 我跟他说好话，我给他那脸呢？我
1: 不是你这还在厂里工作，你不能老让他针对你啊！就没有人能治治他？
0: 有啊，
1: 谁呀？
0: 你等我，等我当厂长了，我治他。
1: 给你一脚，等等你。厂长？哎，刘令他爸是副厂长。嗯，副厂长比他官大吧？
0: 他肯定比他官大呀。
2: 你怎么来了？
1: 烤肉机那事虎头替咱顶包了，我来找你爸。
2: 我还想找你去呢，那烤肉机让我爸拿回家了。
1: 把你家来了？
3: 叶阳，谁呀？
2: 来福来了，爸。
3: 进来，进来。
1: 叔叔，
3: 好。来福，怎么这么晚过来啊？虽然说你们俩学习还行，不用挑灯夜战，但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啊，
1: 那个叔叔，烤肉机是我造的，不管虎头的事儿。
3: 是你造的？啊，啊，不错不错。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呀，坐，都坐。这全是自行车零件啊！哎，这东西我看了，电路啊做的有点意思，就是这外观上再精美一点就好了。
1: 哦，那个叔叔，主要我没有切割焊接的机床，然后这些原材料有点拼凑的，其实能做得更好。
2: 这个传动和电路是我画的，只不过我没想到来福做出来这么粗糙。
3: 这里边还有你的事儿呢。嗯，那我下午把东西搬回来，你咋
4: 不吱声呢？哦，
2: 我不是没敢跟您说吗？
3: 刘丽啊，你别以为你是我儿子我就不罚你，我儿子犯了错误照样得挨罚。还有你叶来福，烧食堂这是个严肃问题，不要以为承认了错误就完事儿了。
1: 叔叔，这个烤肉机都是我的主意，跟虎头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后果都我来承担。
2: 还有我，
3: 你们两个倒还挺讲义气，虎头厂里也没打算开除他。
1: 可是你们厂有个姓董的说，哎，
5: 小董处理的也没错，但是厂里念在虎头爸的份上，处分警告就算了，但是损失你们得赔，绝对不允许有下一次。
1: 叔叔您放心，肯定不会有下一次了啊！只要虎头没事就行，您让我赔什么都行。
5: 行了，那就别再闯祸了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啊！
1: 我干嘛去了？

同学们，我们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十几天的时间了，比起你们高中三年的苦读，剩下的时间已经很短。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查缺补漏，弥补不足，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来讲几个重点题型，这些题呢，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认真听，

0: 想报呢？
1: 想报考不上，
2: 能考不想报。
0: 是谁上高中那会儿信誓旦旦
2: 考北京的？
0: 哎，你这次不是进步了几十名吗？
2: 咱俩说好了一起考北京的。
0: 我都抱着幻想呢，你可别放弃啊。
1: 还有点时间，我把劲儿加个油，
0: 笑一个。
3: 来来来来来，
4: 回来
3: 了！哎，来来，虎头，哟，
5: 心情不错呀。
6: 是，
5: 哎，别让他爸给跟我说了，谢。
6: 没事
5: 儿。哎，对了，你家那钱还怎么样了？
6: 放心吧，这个月工资发了就应该能还清了。你看，买了这么多菜，我今天给我妈做的好吃的。
5: 真好，我什么时候也能发工资啊？哎，阿姨是不是最近挺想我的呀？
6: 没有没有没有，
5: 哎，我觉得阿姨肯定是想我。
6: 顾不上，
5: 家里肯定多付碗筷吧，我觉得。
1: 妈，看今天这菜也没啥肉，你也不炖个鱼吗？
7: 前天不是才吃了鱼吗？你还天天想吃鱼？你咋不天天给我考个100分呢？你，
5: 哎妈，这会儿了，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7: 咱不等了，先吃饭。
1: 妈，我给你加肉啊。
7: 哎，行行，
1: 看这肉都能飘起来。
5: 来，多吃点，考100分。

0: 毕大夫，你睡了吗？
1: 我没呢，怎么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有道题要出来，你帮我看看吧。
0: 行，我帮你看。其实我特开心你能来找我，之前你的情绪……
1: 那之前是之前，你快帮我解这道题。
0: 哎，你说咱能押中高考大题不？
1: 我连这道题都解不出来，我还押什么高考呢？
0: 讲了就会了，简单啊。

0: 加点吧。
1: 嗯，好。好了，躺好。

0: 给小雨打电话了，他说只要我过去就能开始工作。啊，
1: 你这一去深圳，家里就剩我跟两孩子了，还是在一考学考的外地。这个家还成家吗？
0: 怎么了这是？哎呦，你说你丢不丢人呢？啊，这么大个人了，你哭上鼻子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嗯，我刚才照你的意思，那些军人家属、海员家属都不用过了。就连来福他老家的二舅都知道，到南边去才有发展啊！你总不能还不如他吧？好了好了好了，你再这样我可真走不了了。
1: 走不了就别走嘛。
0: 哎，你说的倒好，我如果不去的话。这俩孩子上学怎么办？这可是两个大学生啊，光依靠我们那点工资呢。

0: 哪够啊，俩孩子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将近10000块呢。
1: 实在不行，媳不是把那个钱给咱们了吗？
0: 不行，媳的那钱不能动，那是他在村里向全村人东家西家借的，到时候还不上的话，他在村里还怎么做人？
1: 两个大学生得多少钱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管我走多远，干的活再累，只要想起你们娘儿仨来，我心里就特别热乎。那么，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Yeah.

0: 怎么了？不合胃口啊？明天给你烙饼啊。
1: 不。
2: 爸。嗯。我不想上大学了。你说什么？我不上大学了。
3: 你再说一遍，什么意思？
2: 爸，我和玉朵同时上大学，家里负担太重了。
3: 我们上次回东北，你爸把你的学费都已经给我了，你跟着操什么心？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深圳啊？
0: 爸，你去深圳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谁告诉你的？
2: 你就说是不是吧？
3: 嗯，是，是。深圳那边有一家中德合资公司啊，想让我过去。我是准备过几天过去看看。
0: 爸，
2: 我不上大学了，你别去了。
3: 去深圳不单是为了你啊，也是为了改善一下咱家里的生活条件，不是吗？你说现在社会上每年的变化这么快，咱也跟着变变嘛。铁饭碗固然很稳定，但是换一个工作不见得就是坏事啊，对吧？但来福，我跟你妈两个人是把你当亲儿子看待的，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是家里的负担啊，好吗？你那样，你不是枉费了我跟你妈的一片心意了吗？
2: 爸，您知道深圳有多远吗？离咱家有2000多公里，坐火车都要2天1夜呢。你说你横着大半个中国，你说去就去了，妈怎么办啊？

0: 凡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我都给你。就算上大学，我也会找机会出去挣钱。你能别去了吗？
1: 来福，听你爸的话，好好学习啊！家里的事情不是你们这些孩子能操心的，只要你们能考上，我跟你爸就供得起。
0: 就是嘛，要不然这样，深圳我暂时先不去，好不好？但是考大学没有商量的余地，好吗？吃饭，吃饭，吃完了饭上学去，啊。筷子，
2: 同学们，报志愿是高考的重中之重，我们也可以根据这几次的摸底考试成绩以及自己的学习状态好好想想啊，拿回家可以跟父母商量一下，看看这个志愿表应该怎么填，好吧？有什么需要可以找老师啊。后天上午呢，我们把最终的志愿表交上来之后啊，就放松心态啊，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高考，加油吧，同学们！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好不好？
3: 好。

0: 是找虎头，晚上你自己回去吧。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
1: 我决定志愿表上就填一个
2: 北京的。
0: 啊？我告诉你，别听弄啊，志愿表填出大事儿了，你可不能是小镜子。
1: 我是认真的，我要是考不上的话，我就去工作，这样可以帮家里分担一点，爸也不至于去深圳了。
0: 你一天天在瞎想什么呢？家里有两个男人，工作需要你吗？你给我踏实复习，别给我耍小聪明啊！我告诉你，我会盯着你写志愿的。你听见了没有？回家路上小心啊！我走了，找虎头去了。来福呢？
1: 他又找虎头了。
0: 啊，行。啊，你不是要高考了吗？我妈给我寄了好多深海鱼油，我想着我吃不浪费了吗？就给你们带过来补补。
1: 谢谢啊。
0: 这是你跟蜜来福了，你别自己吃了。
1: 哎，你妈是在深圳是吧？
0: 啊。这些新鲜玩意儿都是我妈从深圳给我买回来的。哎，那个，亲家，这是送给你的。
1: 我的。
0: 啊。
1: 谢谢。
0: 没事儿。
1: 那我自己先回去了。
0: 那我送你。
1: 嗯。不行，我坚决不同意。你必须把三个志愿都给我填满了，而且必须填一个保底的。
2: 妈，
1: 哎呀，你们这一个二个的都太不让我省心了。工作挣钱是你们想的事儿吗？啊，现在就给我安心准备高考，只要你们考得上，家里能供得起你们上大学。来福呢？来福人呢？
2: 他找虎头去了。
1: 又去找虎头峰啊？都什么时候了，要高考了，他不知道吗？啊，你去给我警告来福，不许动工作的念头，

0: 好好准备高考，啊，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2: 什么？你不想考大学了？
3: 小点声。
2: 我说你不上学，你干嘛去？你家里那俩爸不得给你废了？
3: 我是觉得呀，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我成绩不错，但是我动手能力也不差呀。看徐叔、刘叔，他们也都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厂里一样受人尊敬。就你哥们儿，我这手艺天赋到厂里一样也差不了。而且现在我就能挣钱养家。
2: 哎，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这上班有你想的那么好吗？徐叔干了多少年才干到现在这样？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爸走之后，我就不上学了，去食堂了，对吧？我得一点一点干。不说这个，我天天还得受别人挤兑，这些事你都知道啊。而且转了证就那么点钱，这哪有你上大学有前途啊？
3: 哪有人一上来就那么高工资的？都得有个学习积累的过程嘛。
2: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觉得你现在要疯了，你知道吗？
3: 我也还是个想法，没决定呢。
2: 没决定还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可怕。
3: 所以啊，今天这不说让出来聊聊吗？
2: 行，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
4: 这都是啊，
5: 老板是吧？
4: 嗯，
5: 你放心，
4: 我

0: 你干嘛？怎么啦？
1: 宝宝放心你，来看看你这两天怎么样？
0: 填了，都填满了，在那儿呢。你呢？填的哪儿？
1: 我还没想好，填哪儿都一样。
0: 要不你去深圳念大学，起码还能见着爸呢。
1: 我去深圳，你去北京，那妈怎么办啊？哎，行了，别想了，赶紧睡吧啊！这个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大周末的你上哪儿溜达去啊？
1: 不是，我这前脚刚刚出来，你就跟着跑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去？哦，
0: 我一会儿去刘丽阳家。
1: 不是，你不是在这好好学习吗？你去丽阳家干什么呀？
0: 我俩约好了一起复习。
1: 哎，
0: 而且这两天老师也说了，你不用太拼命，主要是调整好心态就行。
1: 你呀，别仗着自己聪明，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给我掉链子。

0: 听见了没有？
1: 哎，那爸，你说我这么聪明，是不是可以提前给社会做点贡献？
0: 现在不是你做贡献的时候，等你大学毕业了再做贡献，那也不迟啊。
1: 哎，那您定下来什么时候去深圳了吗？啊，
0: 这事儿还没定呢。不是，你跟一朵就别跟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家里有什么困难，那是该你们考虑的问题吗？啊，
1: 是。
0: 你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个好大学，别让家里人失望，尤其是你。我告诉你啊，你爹一直希望着你能有个出息，懂了没有？
1: 我不能给您和爹丢脸。
0: 这对了吗？行了，那去学习吧，赶紧去吧。啊，嗯，我走了。
1: 嗯，爸，你慢点啊。
0: 哦，好嘞。
2: 来福来了。
3: 哎，刘叔叔，
4: 快进来。哎，
3: 李阳在房间呢。
5: 哎，来福，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我来，
5: 正好几道题跟你讨论一下。来来来，坐坐坐。你来还真挺巧的。昨天王老师不是跟咱们说那些必考题目吗？然后我又翻了一遍。你看，
3: 李阳，爸去买点菜啊。来福，中午在这吃饭，刘叔叔今天给你露两手。啊，
5: 来来来，
3: 谢谢。
5: 你看，咱俩一人一份，做完了之后互相给彼此打分。
3: 这也要比呀？
5: 这个不是跟你比，这个是为了找出咱们两个的弱势在哪儿，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复习方案。
3: 啊，行，我写，我写。那什么，我上个厕所去。刘叔回来了
6: 啊。
3: 哎，我来帮你吧。
6: 啊啊，好好好。哎，
3: 来福，我跟你说，我做的菜肯定比你爸爸做的好吃，
6: 那是必然。
3: 那个刘叔啊，我想问你个事儿。
6: 有闯祸了吧？
3: 哪能啊，我想问咱们厂里现在是不是在招工啊？
6: 招啊，但目前主要是技术车间在招，等考核完了才能进。
3: 哦，哎，那您看我行吗？
6: 你小子又坐轮椅又发明烤肉机，厂子里最缺你这种有创造力的技术人才啊。
3: 真的呀？哎，那太好了。
6: 等你大学毕业看乐不乐意回来吧。
3: 哦，也是，等上完大学再回来的吧。那你说这些算够了吧？
6: 够了够了。
3: 嗯，那我们帮你把那个也摘了。
6: 好好好好。
3: 张，哎，谢谢叔。
7: 老板，
1: 你这招工啊？
7: 对，我这招工。你这体格太瘦了，干不了。你看那啤酒桶多重啊？

0: 你快过来看看，今天菜特别丰盛。
1: 哟，这么多好吃的，把你妈累坏了吧？
0: 妈，你快点。
1: 妈，哎，别忙了，别忙了，差不多就行了
0: 啊。洗洗手，开饭了啊。嗯。
1: 嘿嘿，我这难得是大周末出去转了一大圈，不是干我这活啊，就是经常出去走走还是好事儿。我就走这一大圈还挺累的啊。哎呦，这么丰盛，赶紧吃吧。
0: 爸，你快尝尝那个鱼。
1: 怎么都放我跟前了啊？梁叔，多吃点肉啊。来来，朵儿。
0: 对，爸，
1: 考试之前就多吃点啊！来，给你妈来一份。
2: 别管我了，
1: 犒劳犒劳你妈。
0: 妈，你做的太好吃了。
1: 爸，好吃啊！哎呀哎呀，好好好好，这嘎啦我得吃一个。嗯嗯，好吃。
0: 哎呀。你看你这手都成啥了？
1: 没事儿，你干活能不用手吗？这手啊是越用越灵巧，知道吗？
0: 要不别干了，白天还上班呢，啊，晚上还去扛箱子，你有几个肩膀呀？
1: 不干了，那一天20多块钱呢，孩子学费怎么办？啊？
0: 哎呀，你看你这。
1: 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管再累再脏的活，只要有你们三个人给我背后撑着，
3: 活累点有什么呀？我这不照样挺好吗？啊？
0: 哎呀，
1: 不累。
3: 啊，这，妈还可以，妈还可以给你吹首歌呢，我啊。

我想早点挣钱，把你们接来城里。四年，我等不起了。我爸家也因为我折腾的家不像个家，希望你们不要怪我做的决定。

0: 怎么了？昨晚熬夜加班熬批了？
1: 没事，死不了。
0: 你看看你这黑眼圈，今天晚上别再熬那么晚了，搞成这样怎么考啊？
1: 行了，知道高考对你轻松。
0: 李朵啊，你好好考，放轻松，别紧张啊！我相信你。
1: 知道了，你好好考你自己的就行了。

0: 家庭的事儿。嗯，哎呀，可你这一下摊上俩。哎，我听说你那儿子可了不得啊，比咱刘副厂长家的儿子成绩还好。
1: 要说这事儿，我可一点都不谦虚了。就我们家来福和丽雅那真是有一拼，他们两个人要是考北京的重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哎呦，这话说的，那我得能上你家喝酒了。
1: 去啊，到时候一定去啊。

0: 好，停止答题，大家把笔放下，下面开始收试卷。
1: 时间到了，大家放下手里的笔，可以回去了。
0: 停止了，停止答卷。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回来了，
1: 爸爸。我回来了。嗯。啊。
0: 哎，闺女。嗯。今天考咋样？
2: 还行，就是这次考题有点难度。
1: 嗨，什么难度能难住我闺女啊？今天晚上多吃点，好好补一补，明天一定好好发挥。啊。
2: 谢谢爸妈，那我先上去复习了。嗯、哎哎，嗯。
3: 你一会儿一定要上去仔细地问问他到底考咋样啊。
1: 哎，有什么可问的，现在就别给他们压力了，我们就好好做我们的后盾就可以了
3: 啊。行行行，
1: 你们俩怎么没一起回来啊？
4: 我一出考场急着去厕所，然后出来一躲就没影了，我估计他是先回来了。我先去复习了。
0: 哎，来福，那个明天啊你俩就上学还是一道走啊，有个照应我们好放心。
4: 啊，好，知道了。
0: 你考咋样啊？
5: 哦，还行。
1: 哎呀，他你就别管了，他肯定考不错的。
0: 这俩孩子也不知道到底发挥的咋样。我跟你说啊，嗯，我这心里面突突的，受不了。
1: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肯定，到时候看榜的时候，我们俩孩子第二第二。说不定 F 还会给我们考一个清高状元。
0: 朵啊，你要好好考啊，啊，千万别紧张啊。嗯，哎，知道了。
1: 没问题吧？啊，
5: 没问题。嗯，
1: 那行，进去吧。
0: 啊，加油啊！
5: 哎。李朵啊。
6: 怎么跑那么快？

0: 一会儿帮我备个菜，技术车间那边招工考核呢，我去了解了解转岗的流程。
1: 你要转岗为啥呀？
0: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跟厨房里跟这打交道不像话，而且还得看别人脸色，技术车间挺好的，最起码算门手艺。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当然男人有上进心好，我支持你。
0: 那就辛苦你了。
1: 虎头
0: 啊，
1: 那你去了技术车间，那我
0: 没事儿，都在厂子里呢。王海如果再找你，你就叫我，我随叫随到。再说了，我转岗还不一定能行呢。
1: 那你快去吧，我帮你盯着呢。
0: 好嘞，谢谢啊。
2: 进考场，注意自己的位置。
3: 哎，建虎。哎，
0: 那个，我现在不是在食堂吗？
3: 嗯，
0: 我想挑。

0: 哦，咱们技术车间，想问问都需要准备什么？
1: 你回去提交个申请，然后你们部门的领导通过之后，然后你就过来考核，考核完了就可以转过来了。哈哈，这
0: 么麻烦呢？
1: 回去取啊。
0: 行，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1: 谢了啊。
2: 没事没事。
0: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真没高考啊？
1: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啊。
0: 你跟你妈你爸说了吗？啊，那同意你来这儿了吗？哇，这种事说了我爸能同意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等考核完再说吧，要不然我实在张不开口。你可真有主意啊！比如你考核没过，你高考又没考，
1: 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0: 打嘴呀、啊！你不能抛我点好啊！
1: 来这儿干嘛来了？
0: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告诉我你怎么跟你爸解释吧。
3: 笑，
1: 哎。
0: 参加考核去了啊！这事别给我说出去，我爸要知道就是你说的。
4: 来，能好好考啊！
1: 喂，
4: 怎么着？
1: 哎，
4: 走了。考试时间一个小时，现在开始吧。

0: 况比较复杂，今天看他们考核，感觉自己来不了。
1: 没事儿，那就接着干呗，还能饿死谁？好。

0: 行，挺好的。啊，哎呦，哎呀，真不错。那就好。哎，你哥呢？他在后头呢吧？他跟我不在一个考场。
1: 来了，别跑，别跑，别跑。哎，
2: 跑吗？
1: 跑跑，这一同伴，
0: 你们怎么来了？啊，当然得来了。你们考完了，你们不来吗？啊，
1: 考怎么样？啊，考完了，考上自由了嘛。
0: 一定考得不错啊。嗯，
1: 这样，咱今天全家放松一下，咱今天下馆吧。
3: 好啊，好呀，啊，好，那行吧，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徐主任，嗯，这批就是咱们那个入场考核的职工做的，嗯，其中这个3号啊、9号还有这个14号啊，嗯，哎，做的还可以，你看看，
4: 嗯，不错，挺好。

0: 哎呦，
1: 还有啊，
0: 点这么多菜吃不完啊！哎
1: 呀，这不今天高兴吗？啊，两个孩子终于是考完了，咱全家人聚在一起。

0: 乐呵乐呵，庆祝一下。
1: 行，
2: 先碰个杯吧。
1: 来，
2: 碰一杯，咱就吃啊。
0: 嘿嘿嘿，好嘞。
2: 赶紧吃点菜，赶紧吃点菜。
1: 爸，这成绩还没出来呢。
0: 你不是说考得不错吗？啊，当然来福我更不担心了，
2: 他就是闭着眼睛才能考上大学。
1: 也不是挺好，就是发挥的没那么好。
0: 你刚才说了成绩还没出来嘛，对不对？
2: 你们俩平时的分数考个大学没问题，你就稍微有点失误也能考上个大学，对不对？
1: 就是。
0: 来，快吃，快快吃。
3: 爸，我其实。
1: 爸，万一我真没考上怎么办呀？
0: 真没考上，真没考上，那我就打呀，照着屁股使劲的打。
2: 别说那丧气话啊，肯定能考得上，不能不考上，
0: 对不对？
2: 爸相信你们，好吧？
0: 来福，怎么回事？今天陪爸多喝两杯。
1: 哎，你怎么让孩子喝酒啊？
0: 他都18岁了，自己家人在一起聚，完全可以喝点嘛。来吧，
1: 行，
2: 赶紧吃菜，尝尝这馆子里的菜跟家里菜有什么区别啊？你觉得怎么样？
1: 还行，就是样子做的比我好看。
0: 肯定没你做的好吃。
4: 等一下，你怎么来了？
1: 这不高考完了吗？爸妈不让我去远的地方，我就给自己找找乐子，来找你了。
4: 你不是天天跟陈一朵在一块吗？形影不离的，他咋没来呢？
1: 他呀，考完试之后变成乖乖女回来啊。
5: 我是买的今晚上的火车票。应该差不多是后天到吧。
1: 哦哦，好好，那我跟孩子在家等你啊。
5: 行吧，你们就放心吧。啊
1: 啊，就这啊，
6: 一块。
7: 哎，妈，我回来了。
1: 哦，这么晚回来，快洗手吃饭吧。
7: 哎，
1: 妈，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下午给他打电话了，后天就能到家了。
8: 那用不用咱们去接他呀？
1: 哎，不用了，咱们在家等他，他自己回来就行了。
9: 毕来福，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10: 我问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4: 不想考就不考了呗，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11: 你这回答太燥了，
10: 你别捣乱行不行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自己不觉得可惜吗？而且咱俩不是说好了，是不是说好了要在高考上好好比比的？
4: 哎呀，这小子，你个高考而已，输赢又证明不了什么，啊？你要想比，那以后再比呗。
10: 行。我肯定赢你。
4: 行，
12: 但想好了什么跟你爸说了吗？
4: 等我爸回来了吧。
10: 你家里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11: 哎，这不是什么坏事，考高考不比我逃课猛多了吗？
4: 哎，爸，你啊才是最有摇滚精神的。
3: 什么摇滚精神啊？我都要神经了。
10: 我跟你说，等陈叔知道了，肯定出大事。
3: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0: 我给你爸买了几件新衣服，过了过水。你们不是要去上大学了吗？你爸就要去深圳了。原来的衣服啊，都穿得起毛了。
1: 妈，我帮您叠吧。

0: 妈，爸回来了。
1: 啊，早上4点回来的。
0: 那他人呢？
1: 去厂里了。不是说要去深圳吗？他去申请看能不能办停薪留职。
0: 我爸定下来要去深圳了吗？
1: 啊，晚上等他回来再说吧。嗯。
2: 不好意思，过一下。
3: 哦，过了，
2: 我过了。
4: 哎，七号那就是你，毕兰福，哎，你可以啊，
2: 你这可以啊。
3: 哎、毕兰福，抽了一下。
5: 哎，徐叔，
6: 徐叔，这七号怎么是你啊？哎，
3: 你那天不是正在高考呢吗？怎么有时间到这来考核呀？
5: 我就是不想上大学了，想直接工作。
3: 这事你爸知道吗？
5: 等我爸回来我就告诉他。
3: 你这猴崽子，你真不让你爸省心。不过你进厂子也挺好的。我那天啊看你造轮椅的时候，嗯，我就感觉到了，你小子呀是个干手艺活的料。虽然那个车条你编的一般，但是看得出来你用心了。
7: 好，哎，咱录取的工友注意一下啊，到那边去领一下号牌，然后去后勤处领服装、领工牌，好吧？哎，来，赶快。
5: 徐叔，我先去领号牌了，
3: 去吧。哎，
8: 小杰，哎，
3: 大董，你回来了？
8: 回来了，
4: 秦叔。嗯，
8: 捕头。哎，挺好的吗？
4: 挺好的。哎，
3: 大董，哎。我跟你说个事儿，毕来福呢？哎，
4: 徐叔，我也想考您那车间，您跟我说说呗。
8: 有，毕来福怎么了？又惹你生气了吧？
3: 没有，来福没惹我生气。
4: 就是，来福怎么能惹徐叔生气呢？是不是？
9: 陈叔，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特别着急，想跟徐叔问问。
8: 行，那你们先问去吧。
4: 哎，行，徐叔，
8: 好嘞。
4: 是这样，那个，
3: 我先走。
4: 好了，那技术车间吧，我也想转岗过去。您就教教我呗，到时候您告诉我那流程。
3: 行了，别嚷嚷了，人都走没影了。说什么事儿？
9: 徐叔，您看，来福他想自己亲口跟他爸说，您就别跟陈叔说了呗。
3: 我就知道你给他打掩护。
8: 大嘴呢？哎，哥，
10: 这么多人呢？啊，够你们忙活的。
4: 老陈，你这刚回来啊？
8: 是啊。
4: 深圳怎么样啊？
10: 你别说，深圳还真是挺好啊，高楼大厦比我们这个地方多多了。就是吃的好像咱不太喜欢，这南方菜和北方菜就是不一样。
4: 是
8: 啊，对。
11: 老陈在那边发达了，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8: 你这叫什么话？几十年的老同事了，忘了谁我能忘了你们啊？
4: 就啊，咱老陈啊，虽然是走了，哎，但是儿子不是来了吗？是吧？子承父业，哎呀，太好了！
8: 你这说什么话呢？我儿子，我哪个儿子？我还有个儿子
4: 啊？不是你几个儿子呀？毕来福啊？
8: 不是毕来福跟我们厂子有什么关系啊？

0: 爸呢？
1: 哦，他到厂里去办那个停薪留职手续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0: 哎妈，这个停薪留职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去厂里上班啊？
1: 对，哎，你快去洗个手啊，饭一会儿就好。
0: 妈，我今天帮你做吧。啊
1: 啊，好啊。
0: 王大爷，
2: 你还不知道别来福啊，招工通过了，正式进入技术车间了。
3: 不可能，不可能，他刚刚参加完了高考，他是要上大学的，怎么可能进我们厂子呢？
4: 真的，刚才我才给他发了衣服，那公告栏上都已经有他名字了。

0: 有吗？
1: 来，你得啊，把这菜端在桌上去。嗯，你看，
2: 好嘞，
1: 来福做的不错吧？
2: 就是有点呛。

0: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想讨我爸妈呀？
1: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啊，我就不能单纯给你们做顿饭、啊？
0: 你可别侮辱"单纯"这个词。

0: 妈，我帮你吧。
1: 你快去做了，
2: 行行，写完了。
3: 你爸回来了。
0: 爸，快来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菜。
3: 瞧瞧，今天是来福下厨。你怎么了，大东？你怎么了，大东？
1: 是真的吗？

0: 爸！
1: 爸！爸！你爸！大东，大东，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到底？
2: 我得问问他，你们二这个兔崽子，他是干了什么？
0: 妈，对不起，我没参加高考，我去参加厂里的招工，被录取了。爸妈，没跟你们商量是我的不对，您打我我也认，但是上大学它不是唯一的出路。你看你们搞个自行车了，那是我做的，我进厂里一样会有前途的。您也不用去深圳了，我赚钱养你们。
2: 你怎么养的？我他妈哪缺你养吗？不就是个自行车吗？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别。
2: 我让你自己。
1: 大东，你。
2: 我为什么不考大学是吗？我从东北把你接过来就是为了让你坐自行车吗？是吗？
1: 你把孩子吓着了。
2: 回家。

0: 听我说的吧，你说什么说？
1: 哎，你干什么？
0: 我不知道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着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爹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
2: 你在看这些人，
0: 你对得起谁？
2: 看见了吗？这是电话，你知道为什么买这电话吗？就是想为了你们上大学以后好跟你们联系的，你知道吗？现在有个屁用，有个屁用！
3: 爸，爸，
1: 你别打！
3: 爸，你有什么话慢慢说，这样不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吗？
0: 跟你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你是最大的问题。
2: 没有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4: 你消消气儿，
1: 来福，一动一动，快把你哥追回来，快去！
0: 我去。
2: 你要去了的话，今天你也别回来。
0: 我就说我们别管人家的事儿了，我们管得了人家吗？人家怎么想的，我们知道吗？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们没有资格管人家。
1: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吧？你下这么大的狠手，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呢？啊！说到底了，来福不也是心疼你吗？你这样，一朵，快去把你哥追回来，他别有什么事儿了啊！
5: 那你一个人行吗？
1: 行，快去吧。

0: 那这牛
1: 就是穿泥麦子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不严，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亲家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是你这泳裤掉色
0: 啊，这裤衩怎么掉色吗？
1: 你呀、啊、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2: 裤衩掉色他退给我也退，
0: 不是你也别穿了，
1: 先把裤子
0: 掉
2: 色的裤衩也穿进
1: 去，赶紧退
0: 了，行我先给你退了啊，
3: 快！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4: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那这老些包，
3: 二哥啊。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5: 雨啊，你说个。
6: 工作还给人。

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亿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0: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
1: 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

0: 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1: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1: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梁武帝以身行进，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0: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帝王季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季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季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季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季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照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

0: 宋威，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次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健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2: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2: 梁武帝对这晚年抵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0: 治理国家，梁武帝

0: 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
1: 哇，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亿钱。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

0: 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1: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40岁生同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0: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2: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0: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

0: 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
1: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0: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公元493年九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部将出兵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0: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

革，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

0: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

0: 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险的小梅花鹿。
1: 呀呼，哈哈，我是小小探险家蓝天。
2: 蓝天，快点回家吃饭了。
0: 不要，你抓到我，我才吃。
3: 臭小子，这可难不倒我。我说，小探险家，你跑的时候要看路啊。饿了吧？妈妈给你做了好吃又营养的饼干。
0: 什么饼干？这有一股菠菜味儿。
3: 怎么可能？明明闻不出来。
0: 哼，你看，还是加了吧。
3: 等等，蓝天，你还没吃饭呢。
0: 不要，我还要去探险呢。走路。
4: 彩虹，我们该去巡逻了。
5: 好，闪电、流星，你们的午餐在厨房里，要都吃光啊。
0: 那还用说，我肯定都吃光啊。
5: 不是说你，我是说，
6: 哎呀，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你们赶紧去巡逻吧。
5: 闪电，你可不能挑食。
6: 巡逻愉快，再见喽。哇，午餐时间到了，今天应该有我爱吃的了吧。
0: 填饱肚子最重要。
6: 我们开动吧。
7: 还是蔬菜便当啊。
6: 刘星，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0: 什么主意？
6: 今天训练这么辛苦，我把你最爱吃的食物给你，你把你不爱吃的食物给我，怎么样？
0: 哇，闪电，你太好了。
6: 我先来。这是你最爱的西兰花，还有青椒、青豆，还有这些香菜。好了，
0: 到我了。这里没有我不爱吃的。
6: 哎，没事没事。
8: 警报！警报！
6: 有任务！
8: 警报！警报！
6: 是梅花鹿妈妈，
9: 你真

0: 蓝天，你别害怕，我们这就送你回家，闪电飞速。
1: 闪电飞速坏了，
0: 刘星，你的背包没坏吧？
2: 看起来没坏。
0: 太好了，
2: 不过我得先拿到它。
0: 不用担心，你们等着，我去拿背包。
2: 闪电，
0: 我没事。
2: 没事吧？
0: 血压太高了，咱们还是呼叫救援吧。风暴，风暴！
2: 闪电，这里没有信号。啊？
0: 不会吧？咱们不会就困在这儿了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我们都长着脚，还怕走不出去吗？
3: 出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啊，我肚子好饿呀，
5: 我肚子也好饿。
0: 再坚持一会儿。刘星，那不是你的背包吗？
2: 它怎么在那儿？
0: 我们怎么又绕回来了？
2: 糟了，我们迷路了。
0: 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4: 什么游戏啊？
0: 当然是最好玩的。
2: 什么游戏啊？
5: 就是，
2: 你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4: 探险家游戏。
2: 好啊，那我们就玩探险家游戏。
4: 好。
0: 既然是探险家游戏，那就要拥有探险家的精神。
4: 探险家精神，
2: 没错。探险家精神第一条，补充能量。我们去找些吃的。蓝天，你快过来！
0: 你看，我找到了好多蔬菜。你们看，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些蔬菜。哎，刘星，你也找到了呀？
4: 我不爱吃蔬菜。
0: 可是蔬菜可以补充营养和体力呀、啊，吃点吧。
4: 不要。
0: 探险家精神第二条，勇于尝试。也就是说，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比如以前你不爱吃的东西。快吃吧。
4: 闪电哥哥为什么不吃啊？
2: 闪电哥哥是不舍得吃，他想分享给你。
0: 对，
2: 不过这次我们蔬菜足够多了。闪电，快吃给蓝天看看，告诉他蔬菜有多美味。
0: 好的。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好吃。
2: 真的
0: 真好吃。
2: 那我也来一点。蓝天，这么好吃的蔬菜快吃吧。
4: 好像也没那么难吃。
3: 还有点甜甜的。那我们开动吧。
2: 饱了，有没有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
4: 真的！
0: 哇，它可以跳这么高！
3: 嗨！
0: 小心，
3: 太危险了！
4: 我们梅花鹿天生就喜欢跳跃，
0: 快下来！快下来！
4: 刚才是因为肚子饿。拿到了！
2: 闪电，它比你还厉害！
0: 那当然了，它可是专业的。
2: 我的背包，
4: 谢谢，
2: 这回看我的了。
0: 百变流星，
3: 哇，好
0: 真厉害。探险家精神第三条，如果在丛林里迷路了，只要顺着河流走，就能找到有人。

0: 这风中。
1: 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也不错，头球。
6: 看来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绪，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科学教育

0: 切。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界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

0: 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

0: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已

0: 脱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2: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在上海举行更互公平秩序，真正让企业在云和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速数字法治场景应用，真正用数字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用智能辅助提升办案效能，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底座，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真正让基层群众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要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行稳致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强化统筹联动、督导考核与品牌培育，持续推动法治云和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筑牢更为坚实的法治屏障。记者雷建飞报道。
4: 7月14日，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系列公益课堂如期开班，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度过充实有益的夏日时光。
3: 本次暑期课堂精准贴合低龄学生学习需求，开设了小小英语角玩转 ABC 趣味课堂。课堂上，授课老师卓海月通过读、写、唱、互动游戏等多样化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5: 我去年来过这里学画画，感觉很有意思。我下半年就三年级了，我来这里学英语。
6: 我在这里学得很开心，老师们教的也很好，我也学了很多知识。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3: 此外，青少年口才培训、名著赏析等特色课程同步开讲。据了解，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覆盖7、8两个月，共开设10余项公益课程，吸引35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在丰富有趣的公益课堂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知识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
4: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3: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产业的发展历程、木玩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7: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3: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 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0: 为抓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近日，元和街道在元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青少年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2: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员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丽水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活动寓教于乐，互动性强，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眼界，提升法治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3: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近日，2026年白龙山片区在沙溪村文化礼堂篮球场举行小暑西瓜灯会暨夏季春晚，观众们共同观赏经过精心雕刻的西瓜灯，现场还开展了文艺汇演、猜灯谜、吃西瓜竞速赛等活动。
1: 活动现场抒情独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动感爵士舞《爱的主打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大家翘首以盼的西瓜灯会拉开帷幕，西瓜雕刻家们以刀为笔，以瓜为纸，精心雕刻出独具特色的西瓜灯。这些作品被整齐排列在展桌上，活力云和、文明城市、国家昌盛等主题跃然瓜上。更吸引人的是，来自鸿雁的师傅进行现场西瓜雕刻，观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手中旋转的西瓜，随着刀刃游走，薄薄的瓜皮渐渐透出镂空的纹理，不一会儿，一朵舒展的鲜花就展现出来，引得观众阵阵惊叹。
4: 我对这个有兴趣爱好，加上这个白龙山片区的这个灯会氛围也搞得很好，有很多兴趣的爱好的人一起在一起交流一下，当然有这个机会呢参与进来。
1: 紧接着，紧张刺激的吃西瓜竞速赛展开，小朋友和妈妈们轮番上阵，主持人一声令下，参赛者迅速埋头苦战，整个脸瞬间陷入西瓜当中，瓜瓤飞溅间尽显吃瓜群众的硬核实力。
5: 因为这好久之前我已经来过这里吃过这种西瓜比赛了，就是我当时失败过，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我在家里练的，所以我就来这里再来一次。
1: 猜灯谜环节在主持人的带动下，现场抢答环节十分激烈，活动将防范诈骗知识融入其中，通过比赛的形式实现寓教于乐。据了解，沙溪西瓜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多年来沙溪以一盏瓜灯传闻名，借一场盛会聚民心，始终与居民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0: 天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相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光顾，整体气温偏高，体感闷热。预计明后两天依旧多阵雨和雷雨，午后到前半夜是多发时段，之后天气转晴热，一直到本周末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零散雷阵雨天气，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8度，晴热感重新回归。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井水滩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石塘多云转中雨，24到35度。重头多云转中雨，22到32度。赤石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安溪多云转中雨，22到32度。雾溪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朱村多云转中雨，24到35度。旁听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张家地多云转中雨，18到29度。大湾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黄家社多云转中雨，19到27度。沙埔多云转中雨，19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中雨，23到34度。云和梯田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赤石景区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小顺景区多云转中雨，24到35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中雨，24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算了，不送了。送了你那么多，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1: 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对了，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说说嘛，你别忘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现在是很有可能跟你合作的，有什么情况大家互通一下有无？
0: 行，我告诉你，昨晚我查到一件事：43年前同治七年，内务府派出前往福建追查密藏的头等侍卫，叫栾毅。
1: 嗯，然后呢？
0: 然后这个栾毅。
2: 穆青兄，穆青大人，
0: 林浩瀚。
1: 一早上来找过你两次了，你睡太沉没听见。
3: 是不是快出发了？兄弟，咱们可是说好的，我提供了如此关键的线索，怎么也要跟着一起去找秘藏的。而且那天那位，就在这儿，就是他跟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的那位，他说的那个30年之约，日子可快要到了。我得跟着，随时效劳你啊，穆青兄。之前我做过那么多的事情，咱就不说了，对吧？拼好了舍利棍，分析出安慧寺，发现你那个盒子上的字，还有色泽，对吧？这些都不提了，你带着肯定有用，就算没用也有 lucky 呀。
0: 我说过不带你用吗？
3: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我其实呢，就是来问问咱们什么时候走啊，是不是得提前出发，我得提前准备准备。还有啊，穆青兄，之前说好的一成，咱们不变了啊，咱们说好的事情就定了啊，咱们可都是有身份的人，要信守承诺啊。
0: 林浩瀚，你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吧？前门那么大的店面你都租得下，你应该不缺钱。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什么非要跟着寻宝？

0: 穆青兄啊，我哪有钱呢？比一比吴秉鉴，比一比胡雪岩，我算个什么呀？差太远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夙愿，那就是暴富，去找秘藏，一听就是暴富的路子。
1: 那要是找不着呢？
0: 找不到，那是我没那个命。但是不找，就是我没理想。
2: 你还要带这个鳄鱼小人？
3: 鳄鱼小人有点能耐，几次都帮我找到新的线索。
2: 所以你乐意收买他？
3: 我没给过他一分钱，他想得到好处都得靠自己的本事。再说了，相比于伪君子，我更喜欢真小人。
2: 你还没说栾毅是怎么回事呢？
3: 你站那么远是要我喊着跟你说吗？
2: 43年前的大内侍卫，那是你的前辈了。他当年是查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吗？
3: 他查案查的把自己查没了。
4: 这位大侠，你要是找什么请告知我，只要我有我一定给你。
5: 我要你把金坛秘藏的事儿说给我听听。
4: 我爹已经说了上百次了，我也说了上百次。
5: 那我要你再给我说一遍。
4: 好好，我说。
6: 我祖父名叫喜鹤，偶然间得知了师门的秘密。那年是道光28年。
7: 入行13年，你问过为师我们师承何处？之前说的都是假的。咱们真正的师承是南少林戒律院。我们之所以要隐姓埋名不露师承，是因为我们守护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4: 贪念，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能荣华富贵的好机会，
6: 于是在师父去世后不久，他就下毒毒杀了继承衣钵的大师兄。
4: 祖父拿到藏宝图后研究了很久，但他根本就看不懂藏宝图的内容，也就没法寻得这笔巨大的财富。琢磨了一年多，为了巴结当地的官老爷，他就将宝图献上给了县太爷。不想没过多久，直隶总督召唤了他，给了他一大笔封赏，还给了祖父一个五品官职。据说内务府曾数度按图索骥，但全无发现。他们便开始猜测这份藏宝图缺少线索，于是内务府的人出面让我祖父做了武馆的老板，想着或许能引来其他南少林的传人，获得更多的线索。同治7年，有一天武馆里来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年轻人。
8: 你找我？
9: 是戒律院首座。
8: 我是
9: 见过师叔。
4: 祖父问过后才得知，此人是达摩首座第4代传人。
8: 原来是师侄啊，快快快，里面请。
4: 于是将其安顿下来后，便立刻向朝廷密报。当夜3队侍卫在6名大内高手带领下杀到。然而这一众高手到来前，
8: 师侄，
4: 那个达摩传人对祖父说了一句话：
9: 吾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
4: 祖父未能回答出来，遭到了怀疑。
9: 没事，师叔，喝茶喝茶。
8: 啊！
4: 内务部的人刚一赶到，达摩传人即出手重创了祖父，逃逸而去。没多久，祖父就重伤不治了。
5: 那你知道30年之约吗？
4: 从未听过，过去来的大人们也从没有问过这个呀。
5: 那保和客栈呢？
4: 闻所未闻。

0: 这家人确实没什么功夫，你看，这才晒了多会儿，都已经扛不住了。
1: 大侠，
0: 行了，
2: 幸好这个许家人没说出什么东西来，否则你的命就没了，王家洛。
3: 王家洛。
2: 他在屋檐顶上待了半天了，也不嫌累啊。
3: 凡，这次身后是北洋，我们还是不要招惹，尽快赶路。
2: 你还不了解他吗？他要是真带着兵，早就端着枪冲出来了。
3: 凡，我们还要去福建，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2: 大师兄放心吧，我有分散。他是达摩传人，我没拿到达摩封印之前，我是不会杀他的。王家洛，这许家人害你师父疯癫，如果你要报仇的话，这家人留给你了。咱们走。
4: 43年前的人和事了，你怎么查？
5: 只要是人和事，都会留下踪迹，不可能凭空消无。
4: 栾毅当年会留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5: 能算重要的就是密藏的线索，一个头等侍卫在追踪线索时不见了，这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4: 这块腰牌是有人放到客栈的，目的是什么？
5: 目的是为了让内务府后来的侍卫将追踪宝藏的精力转移到栾毅身上，故意留下这么一句佛迹，故意弄得扑朔迷离，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4: 你都知道这个线索，你还去找栾毅？
1: 你们同盟会的人都这么迟钝吗？
4: 你才是。43年前，这是故意扰乱你们43年后。寻找栾毅反而是寻找线索了。无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这句话会不会是？
1: 这不是我师父的字。若是我师父的话，栾毅早已死在他的剑下。
5: 又或许没死。
4: 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乱猜没有用，查了才知道。赶紧收拾一下吧，准备出发了。
4: 我有什么可收拾的？
5: 瓜子壳。
6: 你现在是不是很恨许家人啊？他祖上害了你师父。
7: 恨。我恨他们无情无义，出卖同门师兄，害我师父受创成为了疯子。可是许家纵然可恨，能把秘密呈给朝廷却是大义，事有所为。我就算是想给师父复仇，但我怎么能与像许家这样与朝廷有功的人为敌？我只能想，若不是他们，师父就不会成为疯子，师父若不是疯子，就不会成为我的师父。若师父果真是与朝廷为敌的，我又怎能为其尽孝？既然师父已经疯了，我就只当他是我师父。于我而言，真正害死师父的是龙天岭，是卓不凡和于幻姐，报仇我也会去找他们。况且大功命案，他们是最后的两名疑犯了。
6: 找到密藏，那也是你师父想守护的东西，若你找到了，能让荣天岭落空，能报效朝廷，能让卓不凡绝望，这样复仇才是真正的复仇。
7: 对，你说的对。
8: 这里就是泽泽居。
9: 福建泉州，我们在福建调用资源不太方便，

0: 钟海潮也调去了福建，他必然也是为了30年之约。
1: 那我们要跟他合作吗？
0: 只要利益一致，跟谁都可以合作。更何况我们在福建泉州的目标是最简单不过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福建？
0: 我们不仅要去，而且还要调用可以调用的所有军力。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找线索，这一次要么达成我们的目的，要么大家都落空。
2: 奴才见过王爷，奴才要对王爷赔不是，就是因为奴才一时大意，差点就误了王爷的好事。
3: 我想做的是一个区区的内大臣，阻不得。
2: 龙镇李九，
3: 争时易乾坤。
2: 王爷，
3: 你有什么话要跪着说吗？
2: 王爷雄才大略乃国之栋梁，而今大清正在危难之际，皇上还是稚嫩少年，急需要请全力辅佐。奴才恳请王爷为国为民为社稷染上一染。
3: 忍？我要是不忍，安心做我的王爷，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正是因为要为国为民为社稷，我才决定不忍了。我若是再忍下去，大清基业怕是真就要岌岌可危了。
2: 王爷的发展之道，强国之心，奴才一向清楚，一向钦佩。然就大清于水火之际，又何必在乎去坐那张椅子呢？
3: 若大清国如此孱弱，不狠狠地重新洗一遍牌，那张椅子上坐着的，他就不是姓爱新觉罗的人了。
2: 王爷，难道你真的要一意孤行下去？
3: 一意是必然的，孤行却不是。
2: 你这是置大清300年基业于不顾啊！为了一己之私，你就不怕成为天下的罪人？
3: 我让你抬头了吗？你个奴才，你哪能知道我的想法呀？你跟那些人一样，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以为我是想坐那张椅子呀？错。只是我看来看去，找不到哪个人能坐好那张椅子。
2: 痴人说梦。
3: 人或许痴，梦未必。

0: 大人，我刚下朝，想了几件事情过来交代一下。你明天要到福建去是吧？
1: 今晚就走，我想先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线索。好，
0: 祝你旗开得胜。属下
1: 定会竭尽全力。
0: 你一定要竭尽全力啊！你如果不竭尽全力，我们那点能耐就没地儿使了。此去福建，自打今儿晚离京开始，我就不会再命令你改变任务。

0: 雪菜、丸子，然后再要一扎啤酒，一杯女士香槟。姑娘，你们几个人点多了，我们家菜啊量大。
1: 没事，我们吃得下。
2: 看人家说的是对的，你说这咱们这几个人能吃得下那么多吗？先吃嘛。
3: 想点就点吧，这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吗？高兴，啊，爸爸请客。
1: 啊，
2: 今天毕来福请客，
1: 是不是毕来福啊？
2: 啊，
1: 对，今天我请，爸妈你们看还想吃什么再随便点。
2: 你请客啊？
1: 我请，
2: 你有钱吗你？
1: 有钱。
2: 胡闹！毕来福有钱就是你们不知道。
1: 对，我有钱，我爸给我留的钱，我都攒着呢。
2: 还香槟呢？你干啥呀你？
1: 我敬爸妈一杯。
2: 你还要喝酒啊？
1: 让他喝点吧，让他喝点，都是成人了。
2: 哎哎，你看你。
1: 行行行行。
4: 在外边可不能这么喝，女孩子有酒量可以，但是不能当着外人露，好吧？放心吧，
1: 你少喝点啊，你这刚出院。
5: 没事没事没事。
4: 谢谢啊。
6: 爸，到时候我住宿舍了，可别想我啊。
1: 爸妈，咱们回去看你去。
4: 好了啊，
5: 嗯，
4: 哎，咱回家吧。
5: 走吧。
4: 哎，我这都还没吃完呢，多浪费呀。
1: 妈，你先吧，我先回去。
5: 我跟他一起。
1: 我留给你洗。
2: 爸妈再见，你们放心吧，早点回来啊。

0: 开心啊！我现在是大学生了，我们家有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了。
1: 马上到家了。
2: 青岛设计学院，
0: 新生成一朵，开心。毕来福，你快点走，我现在要上大学了。你知道吗？我本来不想上的，想说，
2: 我要是考不上一本的话，
0: 我就直接去工作了。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你成绩比我好，我想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就指望你给爸妈挣粮了。现在家里上大学，就我了，面子没挣着，好歹把架子撑住了。你说，大家要是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他妈得多丢人！

这是一封郑重的道歉信，我毕来福愿意弥补陈一朵受到的所有精神损失。里面有一张愿望卡，只要陈一朵提出，无论刀山火海，我毕来福愿意做任何事情。以后，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依靠。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0: 母亲的牵挂。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0: 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
6: 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勾

0: 楼之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厂长，再给我们三天，保证完成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呀，我估摸着明后两天就该批下来了。
1: 魏厂长，我们都是厂子的元老了。
0: 对对呀，我们都是老员工了。
3: 你总得手下留点情吧。
2: 这样，再给你们三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0: 一定能完成任务，
4: 一定。
2: 那这样，我不打保票啊，我打个电话试试，看能不能把报告给撤回来，好吧？
0: 好。
5: 喂
2: 喂，刘秘书，
6: 我是一厂魏学成啊，
2: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报告交上去了吗？
5: 什么刘秘书啊，老魏在搞什么鬼？
2: 什么？主任出差？
5: 我跟你说啊，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下午得了。
2: 啊，那太好了。是这样，刘秘书，那我们那个报告啊，就不用交了。对，谢谢刘秘书啊，再见。
5: 这老魏，
0: 厂长，还有火
2: 儿。好了，
7: 哎，
2: 任务
0: 保证完成，
7: 必须完成，
2: 去吧，
7: 走，
0: 快快走。
8: 魏学成上任后，对一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一厂在魏学成的带领下，正如初升的朝阳一般，开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9: 石伯伯，石伯伯，我来了。哎呀，石伯伯，对不起，我来晚了。
10: 没事，谢谢。你看，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到地面上，又通过地面
11: 反射到了葡萄藤上，
10: 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日月交替，阴阳轮转一样，这是最美妙的时候。糖分在慢慢的上升，酸度在缓缓的下降，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放在橡木桶里面，
12: 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
10: 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父亲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
9: 什么意思啊，石伯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本来我一直不想说，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你自己看看吧。
13: 银行让我们一个月后还款。
9: 500万？
10: 对，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向银行贷的款。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3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但是第一年我们的葡萄皮儿薄，被马蜂给蛰了。第二年又遇上霜冻，颗粒无收。第三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
14: 爸，银行信贷部的李军打电话跟我说，一新家的酒庄贷款逾期了，而且银行已经发了律师函，准备要起诉了。
15: 早料到了，朝阳一倒下，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都会压到星星身上。我这银行贷款的事儿要是不解决，酒庄就完蛋了。
14: 你也不希望欧阳叔叔的酒庄就这么倒闭了吧？
15: 嗯，
14: 所以你得赶紧去找一心谈一谈。
15: 谈什么？
14: 谈酒庄啊。
15: 你还不想放弃？
14: 爸，不是我不想放弃，是艺兴他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一行，他太单纯了。那酒庄给了我们，总比这样被银行拿去或者给了别人强吧。
15: 你看，听老爸的话，万事过犹不及。
4: 喂，秦副组长吗？
7: 哎，我是，请问您是？
4: 我是新兴酒庄的老石啊。
16: 哦，是石老啊，请问有什么事吗？
4: 你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想当面感谢你一下，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7: 还有呢，就是
4: 我们这个新兴酒庄啊，最近的确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想跟你当面说一下，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18: 现在酒庄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
4: 银行的500万贷款，当时约定好是3年偿还。
19: 秦副组长，

0: 发过来了，银行那边有银行的规矩。我心里是这么想，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存在24年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企业呢平均寿命是8年多，日本的企业呢平均寿命12年多，我们这24年怎么走过来的？
1: 铁木组长
0: 你最清楚，如果现在我们垮下了太可惜呀。
2: 这件事你就放心吧，交给我。哎，
3: 赵行长，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呢需要按照程序来办，我也只是希望啊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里里外外的都靠一个丫头顶着，看上去挺让人难受的。
1: 哎，不，这绝对啊不是听你的意思，完完全全是我个人拜托您。嗯，
2: 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我就希望啊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宽限一些日子，把律师函先撤回来。
1: 嗯，好，那我等您电话。哎，好，谢谢，再见，张行长。
3: 再见。
4: 爸，你的袜子怎么又乱塞呀？
2: 哎呦，对不起。瑶瑶，爸爸太忙了，也没时间收拾。你别动，爸爸空了之后呢，爸爸自己收拾。你歇着，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
4: 你歇着，我来做。这段时间我跟张叔叔学了可乐鸡翅，我做给你吃，等着。
2: 那我今天是享福了。
5: 我昨天和张行长联系过了，他刚刚给我回了电话，目前来说银行那边态度还是挺坚决，他们没有办法帮咱们撤回律师函，想要解决问题还得完成还款。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不是不能谈，毕竟银行得向储户做交代，如果说啊咱们这边能完成60%的还款，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和张行长去沟通沟通。
1: 秦副组长，
0: 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前前后后你已经跑了几趟，那这样吧，我把库房里面那点希拉拿出来，让销售部门想办法赶紧给卖了，不管怎么说还值些钱。
5: 可是希拉的认知度不够高能行吗？
0: 但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能卖掉把这钱回来，能够兑现你说的那个60%，那星星酒庄不是还有希望吗？
6: 现在是我们酒庄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把酒庄的酒都销售出去，回笼资金，完成银行的还款。
7: 肖庄主，您也看到了，不是大家不努力啊，只是现在这个市场就这么一个状况，这销售没那么容易完成啊。
0: 现在呢是非常时期，大家自然应该多辛苦一些，在座的都是咱们这酒庄的老人了，总不至于坐视不管吧，魏经理你说呢？
7: 哎，师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销售部呢在努力，再加把劲儿，只是这任务这么紧，那提成
8: 这个魏军，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捞好处呢？
0: 正是因为现在到了困难的时候，才更加需要我们的销售发挥作用。
6: 我觉得石伯伯说的对，魏军这个人虽然贪钱，但我们销售这一块少不了他的团队，再说了能者多劳，他提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但从今往后我们销售这一块不能只指望他的团队了，还得找别的办法，所以我打算呢这两天跟着安南去跑一跑市场，毕竟多个人多条路，多一份希望嘛。
0: 好，
2: 我刚从银行回来，现在酒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扶上马再送一程。您看一般修复土地需要1到2年的时间，每亩的成本大概2万元左右，接下来还要引进苗木，种植防护林，3年以后挂果，7年以后的葡萄才能够酿出好酒，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酒庄至少需要10年的纯投入期。
9: 小军啊，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建议咱们分头行动，把整个贺兰山沿线的酒庄做一次摸底调查，搞清底数，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我们不能让任何一家有发展潜力老老实实做事的酒庄因为贷款的问题倒在起跑线上。
1: 太好了，我要抓紧时间拟定一份调研报告，
0: 这次调研我要亲自参与。
2: 巨额贷款的事情如同一记重锤砸，
3: 这都防着咱们呢。别让我逮着机会，一旦有机会我非出这口恶气不行。
4: 一星，如果你能信得过我，酒庄那边我可以入一些股份。
5: 你要买下星星酒庄吗？
4: 你误会了啊，姐怎么可能干得出来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呢？欧阳叔叔一个人情，当年要不是他挺着我，姐的酒庄不可能那么快的站稳脚跟，所以欧阳叔叔必须还是这个酒庄的主人。只要他能醒过来，姐随时完璧归赵。
6: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4: 傻丫头，咱们是一家人吗？
6: 嗯，
4: 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6: 好。
7: 你是欧阳斌的家属吗？
6: 嗯，我是。
7: 啊，这是昨天的清单。
6: 啊，
7: 该缴费了。
5: 那个我一会儿去交可以吗？
7: 没问题的。
8: 当然搞定了，一个小姑娘哪知道什么深浅，酒庄嘛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呢就留下，不能赚钱就卖了，一把套现。生意就是生意，永远不要谈感情。
5: 叶安姐，
8: 你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8: 那些话都是跟外人说的，别当真。
5: 这个股份我还是不出售了吧。
8: 一星，姐都是为了你。

0: 魏经理，找我什么事儿？
1: 听说你对星星酒庄感兴趣啊？
0: 有什么话，请直说。
1: 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在星星酒庄干了十几年了，轻车熟路。本来呢，不想挪地方，可是星星酒庄这条船就要沉了。
0: 所以，你想到我爱的宝酒庄来？
1: 没错。但是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纳个投名状。
0: 什么意思呢？
1: 星星酒庄的销售数据全在我这儿，大客户呢也全在我这儿，我给你做个内应，加速星星酒庄的灭亡，怎么样？
0: 魏经理，你这样做可是卖主求荣。
2: 100分？
3: 不，我要双百分。
2: 有志气，那考好了，爸爸奖励你。
3: 奖品是什么呢？
2: 奖品，爸爸送你一个大大的奖杯，金光闪闪的那种，怎么样？
3: 不好。
2: 那你想要什么？
3: 我要大提琴。
2: 大提琴。

0: 那不行，你现在啊
1: 还太小了，你背不动。
2: 不嘛不嘛，我就要。
0: 好，爸爸答应你。
3: 爸爸，
4: 星星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呀？让妈妈看一看。
5: 真棒。
4: 爸爸呀，累了一天了，咱们让他歇会儿好不好？
2: 我爸爸说要给我买大提琴的。
4: 大提琴？
2: 爸，我的大提琴呢？
0: 大提琴过两天给你买好不好？
2: 你骗我。
6: 星星，
0: 星星，
7: 老板您好好看看，这可是纯手工大提琴。
1: 5万我收了。
7: 不是，您再看看嘛，这当时买的时候我爸花了20万呢，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不是急用钱我不会卖的。
1: 最多8万，你要是愿意你就留下，我现在就能给你拿钱。
7: 成交。一个一座石桥，对不对？一座石桥。
0: 星星，
4: 爸爸回来了。
0: 星星，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看看。
2: 大提琴。
0: 那这个呀就送给星星了。
2: 谢谢爸爸。
0: 还有这个。
2: 怎么都是9万？
7: 麻烦你给他找一个好主人。
1: 放心吧。

0: 不然啊，
1: 哎，
0: 我一会儿要去一趟刑警酒庄，咱们厂老板说，
1: 哎，
2: 我出差之前
0: 就跟你们主编沟通过，我想搞一个网站，专门宣传咱们产区。
1: 主编，你跟我聊过了，既然您提到这个，我就跟您表个态，我乐意。
0: 那就太好了。
2: 我这次开会的时候，
0: 就跟李霍华教授还有国内一些同行们都交流过，
3: 大家普遍认为说咱们国内的葡萄酒市场认知度还远远不够，而那些红酒的爱好者呢，又只认外国酒，这种现象啊非常突出。当然了，人家酒呢确实也好，咱们得认，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啊，人家对于消费者的教育所做的功课，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教育我们的消费者，比方说什么老藤上结的葡萄好啊，什么一定要用橡木桶啊，还有什么喝酒的时候一招一式啊，哎，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标准，
2: 这就是影响力。
1: 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个网站不仅是一个外宣的窗口，还是一个科普的网站，一个具有我们中国元素价值标准的输出窗口。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4: 李经理，是这样的，我这儿呢，我正在筹钱，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可以延长借款期限，分期还款？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
5: 那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起诉通常是最后的手段，
6: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7: 延期还款是可能的，
6: 但有一个前提。
4: 您说。
6: 我们需要一个担保人。还需要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
4: 好，我明白了，谢谢您啊，李经理。
8: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了担保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可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了。
4: 是的，银行信贷部的李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可是之前张行长没跟我提供过这个情况啊。
9: 哎，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行了，不管怎么说算是有转机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和张行长去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延期还

0: 房款的具体情况。哎，也麻烦你们呀，把这个酒庄的具体什么证明材料呀，给我准备一下。
1: 好，
2: 啊，那个还款计划就交给我吧，两天就给你们搞定。
3: 那一厂那边，我也帮你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做担保。
4: 担保需要一份财务报表，这个事我来解决。
0: 那一厂要是能做担保，那太好了，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一厂。
4: 好，
5: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
4: 秦副组长，延迟还款的事情，真的？
6: 没错，其实张行长啊一直在帮我们争取，只是没有时间告诉我，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
4: 呀，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再说了，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我没什么把握。
6: 试试看吧，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你轻点儿。
4: 我也想轻点啊，秦副组长，可你这车太高档了。
6: 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
4: 我哪儿敢，再说了您好歹也是个领导，应该换个像点的车才对。
6: 不是，这车有什么不好啊？你别小看他啊，别看他又小又旧的，他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功臣。
7: 这是杀不躲，杀不躲，杀
8: 不躲。哎，大家，厂长来了！厂长来了，
9: 挺热闹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伙都看明白了吗？
10: 没有。
11: 这是要干什么呀？
9: 是这样啊，厂党委经过研究啊，决定对全体的种植工人啊进行一次比赛。这个园区啊，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一厂的宝贝疙瘩呀。这里面啊，都是树龄超过20年以上的老藤。一会儿呢，大家去厂办呀抽签，
12: 谁抽到哪个园子呀，哪个园子就由谁负责。
9: 等到明年采摘季的时候啊，我们对产量啊进行统计，统计产量最精准的获胜。
13: 抽签？
14: 厂长，你得给个参考吧。
9: 参考嘛，亩产200公斤。
14: 200公斤？我不明白了，这为啥把产量加得这么低啊？
9: 大家想啊，我们种的是什么葡萄啊？我们种的是酿酒葡萄，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那就必须严格控制产量，必须科学种植啊。
14: 对，
9: 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去厂办抽签吧。
15: 好嘞。各位啊，真有你的啊！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
9: 秦大副处长啊，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这芭蕉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任重道远呀。老秦，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好好，欢迎欢迎。
4: 不是的，魏厂长，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9: 不是回来啊？
0: 老魏啊，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9: 办公室聊。
0: 走。
16: 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
17: 这个给你。
16: 这是什么？
17: 这是星星酒庄的大秘密，只有老庄主和我知道。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都结束了，
2: 别灰心，他们不是还没有起诉吗？再说了，就算他们起诉了，咱们应诉就是了。姐给你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
1: 叶安姐，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高利贷的事情是谁捅出去的吗？
2: 我不知道。你怀疑姐？
1: 没有，不知道。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跟我说实话。如果酒庄到了你手里，你能保护好他吗？
2: 艺兴，你说什么呢？咱们两家是世交，是一家人，那别人不知道，姐还不知道吗？欧阳叔叔用你的名字给酒庄起名，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酒庄就是他的命根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放弃梦想，拼了命的保护酒庄，也是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你也把酒庄当成欧阳叔叔了。
1: 明天早上来酒庄，走。